0: 时间8点整。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
0: 钱会自动上升。
1: 听说
0: 钱会自动上升。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牌更换、车牌补领、车辆年检等车管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市启动劳动密集型企业火换整治攻坚。男子贷款逾期遭精准施压，民警出手保住9.8万元。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22号，我市印发福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实施方案，全面启动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从根本上消除群死群伤重大火灾隐患，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底线。请听报道。
1: 本次攻坚范围覆盖全市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重点覆盖纺织、服装、制鞋、箱包、塑胶包装等生产制造类企业，以及具有分拣、加工、包装作业功能的仓储物流类企业。攻坚行动不分阶段，实行边排查边整治边巩固，常态化推进动态清零，各项攻坚任务应于2026年10月31日前完成，行动结束后将转入常态化消防安全监管。方案要求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即日起由主要负责人牵头开展全面自查，对照5项重点攻坚任务和消防安全4条红线建立隐患台账，对排查出的隐患分类处置重大事故隐患实施消耗管理，完善检查交办整改现场复核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拒不整改的依法从严处罚，联合关停。各相关市级部门也将建立包片指导制度，挂钩各县市区每月下沉指导攻坚进度，定期报送攻坚进展，对整治推进不利、隐患长期清零滞后的县市区和企业统一通报曝光。根据方案，福州市将集中力量攻坚整治5类突出隐患，包括拆窗破网专项任务、全域生命通道畅通专项任务、消防设施维护提升专项任务、违章搭盖拆除专项任务、生产作业规范专项任务。我市将全面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车间、仓库等关键点位安装公共视频，自动识别堵塞通道、违规动火、门窗封堵等隐患，实现实时预警。我市还将结合多部门联合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无证生产、消防设施弄虚作假、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拒不整改重大隐患等违法行为，健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严格落实行政处罚、刑事追责、纪检问责衔接，形成高压震慑。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已全面启动摸排整治工作，我市将持续深化攻坚行动，行动结束后，我市将把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管控纳入日常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各部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依托网格化巡查、厂区视频监控等手段，构建人防加技防动态管控体系，持续巩固整治成果。
0: 22号，由福州市政协、经建委、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联合举办的提升实操类税费业务问办协同效率微调研微协商活动举行。与会政协委员、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办税服务管理规范、提升普遍性和复杂性问题响应效率、打通线上线下联动办税渠道等方面内容建言献策。市税务局相关业务科室针对各方建议研讨落实举措。活动现场，市税务局和市政协经建委还续签了容你来商量容易办税费服务工作室合作备忘录。福州市政协委员曾正林：
2: 微协商让纳税人、缴费人的心声直通税务，税务部门精准补齐实操类税费业务问办协同短板，进一步提升税费咨询的精准性和便利性，让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更省心、更顺畅。
0: 市政协委员们还开展实地调研，现场跟听热线通话，沉浸式体验征纳互动服务实操事项。据了解，征纳互动服务是国家税务总局于2023年全新部署的税费服务模式，旨在打通税费咨询、业务办理闭环，全面提升问办协同质效。福州市税务局积极推广应用征纳互动服务，互动成功率由2024年的 68.82% 提升至2025年的 91.34%。 人工服务量从9.3万次增加至29.3万次。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曾俊：
3: 福州市税务局将持续擦亮容你来商量容易办税费服务工作室品牌，用心用情为经营主体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完善办税缴费服务体系，提升税费服务之效。
0: 2026年福州市武城区志愿数超计划数的公办初中摇号招生工作，22号在市教育局举行，共有7所公办初中参与现场摇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市教育局机关纪检委员、公证人员、媒体代表、家长代表、市教育局招生工作人员共同监督见证。今年共有福州市仓山区实验中学、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福州市恒宇学校初中部、福建师大附中初中部等7所公办初中的志愿数超过计划数，需要进行摇号招生。现场在公证人员监督下，媒体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先后上台摇号，抽取个位、十位、百位等号码，形成第一位中签学生的随机号，后一位录取学生为前一位学生的随机号加上等差数，以此类推，直至按照摇号录取规则完成招生计划数为止。其中等差数为参加摇号学生数除以计划数得出的数值向上取整，详细录取结果已在市教育局官网公布。市政协委员赵云：
4: 政协委员的代表，我们参加这个阳关中招，我们觉得公开透明也是比较公平公正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还是能够比较稳步的在提升，就是这些工作我们也觉得做得比较具体。
5: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944正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Silly。Silly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她丈夫家的四间房有两本产权证，一本是她公公持有，另外一本是她丈夫持有，都是共同所有。现在她公公去世了，怎么变成她丈夫单独所有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1: 他这种产权人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呢，可以通过办理那个继承登记，将父亲的这个产权份额，可以登记到他的继承人名下。但是能不能由儿子一个人继承，那得看公证书上写明有没有由他的儿子一个人继承了。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历时三个多月，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阶段日前收官。福州队经过九轮鏖战，与厦门、泉州、龙岩、莆田一起跻身常规赛前五，成功晋级争冠组。常规赛期间，队员们在场上精彩的表现，福州队主场场均50000观众的呐喊，第二观赛现场的欢呼，尽显荣城闽超热度，点燃了福州的火爆足球氛围。在闽超第二阶段赛事开始前，闽超福州队与赣超福州队在长乐体育中心开展了友谊赛。现场双方球员你来我往，频频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击。福州队球员经过闽超常规赛的磨练后，配合也愈发娴熟，友谊赛也进一步磨合了福州队阵容，锻炼了队伍，为后续的比赛做好准备。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7: 我们江西这边的球队有更多的这一种交流，也想给一些平时比赛比较少上场的这些队员有更多的这一种锻炼的这一种机会。
5: 回顾闽超的常规赛，揭幕战负于厦门队后，福州队在磨砺中愈发强大。先是客场1-0从泉州手里拿下首胜，再回到主场6-0大胜南平，一路稳扎稳打取得8连胜，晋级争冠组。闽超福州队队员杨帅：
8: 因为受伤一年没有踢球了，然后这4个月明显能感觉自己状态比一天比一天好，直到现在在看台上看到一些小朋友，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欣慰的事情。
5: 赛场上福州队球员们奋勇争先，赛场外的球迷观众同样功不可没。常规赛阶段，福州队主场场均到场观众超50000人，客场作战也有福州球迷加油助威。赛场外，福州还在全程打造了多个第二现场，方便市民、球迷、游客观战，让大家在烟火气中享受足球的激情。市民汪秀燕：
9: 特意带孩子来第二现场集体观赛，和大家呢一起加油助威，比独自在家看球热闹多了。场上球员奋勇争先，永不放弃，希望呢孩子也能感受这份体育精神。
5: 法国观众杜肯：
10: 我喜欢这里足球比赛的氛围，这次来福州旅游，受朋友邀请来到球场观战，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不虚此行。
5: 福州球迷李文婷：
11: 我们也希望第二阶段的比赛大家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现在有台胞的球员来踢球，也希望他们能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5: 进入八月，第二阶段的主客场双循环赛将正式打响，接下来的每一场仗都是硬仗，福州队也正在全力备战，力争进入冠亚军决赛。

0: 如今啊，骗子的手段可谓花样百出，而且越来越精准。你能想象吗？骗子连你贷款逾期了多少钱，家住在哪里都摸得一清二楚，然后量身定制骗局等你上钩。前不久，闽清县一名男子就遇上了这样的事儿。甲村委会主任通过微信发来指令，要求他赶紧转账9.8万元，否则就要刑事拘留。面对这样的骗局，我们该怎样保住自己的钱呢？事发当天，闽清县某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前来办理转账业务的男子神色慌张，不停接打电话，还催促柜员尽快办理转账，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工作人员多次提醒无果后，银行立即启动警银联动快速响应机制，将线索上报给闽清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梅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1: 微信的那个人怎么联系你？
2: 他加我微信说他是王广东，他王广东是我们村村长啊。
0: 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3: 他村长找他，说是公安找他村长了，然后并且让他村长转达给他说，你这个逾期要在这个今天之内，规定时间内把这个钱打进去，不然要负刑事责任。然后给他拍了一张在我们公安办案部门，在我们公安办案场所办案的照片，发给他。
0: 原来，该男子早前有一笔贷款逾期未还，微信中对方告诉他，因贷款逾期，梅溪派出所已经立案侦查，他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已经逾期的9.8万元转入指定账户，否则将被刑事拘留。惊恐之下，他立即赶往银行转账。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3: 当时那个甲村长是给受害者发了几条比较关键的信息。第一点是他贷款的金额，逾期的金额刚好和他那笔贷款确实也对应上了9.8万。第二是发了在我们公安办案场所办案的一张照片，所以当时看到这些消息之后就比较相信。
0: 我们接着来听民警和男子的沟通。
3: 闽西派出所肯定没有这个民警啊、哦。绝对没有这个名字，
2: 觉得奇怪，因为我们这个只是贷款，没能力还，不可能负上什么刑事案件。
3: 这个衣服你看一下，冬天穿的嘛，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谁还穿这么厚的衣服？
0: 现场，男子通过电话联系了真实的村委会主任，对方明确表示没有这回事。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男子最终醒悟，放弃了转账。
4: 你的陌生人不要加微信啊，不要加。如果他现在有事情的话，也是打你电话。
3: 我们那现在公安机关过来也明确跟你讲了，这绝对是诈骗了，这不用理他了。那你不要再跟他发消息了，好不好？
2: 好。
0: 民警进一步分析，诈骗分子通过公开信息获取了村委会主任身份，并利用非法渠道掌握了男子的贷款逾期情况，从而实施了角色冒充与心理施压的双重诈骗。目前，警方正对信息泄露源头展开调查。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3: 不论公检法也好，或者其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绝对不会私下通过微信这种社交软件，然后提供一个指定的账户让你转钱。只要有碰到这种情况的，一律都是诈骗。
0: 这场骗局也给不少欠款逾期人群敲响警钟。事实上，这名当事人并非无力还款，而是心存侥幸，拖延逾期，才因为自身征信污点落入骗子精准诈骗的圈套。警方提醒，单纯贷款逾期属于民事纠纷，不会刑事拘留，更不会私下转账销案。凡是冒充村干部、公检法人员，以逾期追责、上门办案为由要求私下转账的，一律都是电信诈骗。同时也提醒市民，有还款能力却长期拖欠贷款，不仅会影响个人征信，产生罚息违约金，被起诉之后呢，还可能被强制执行，切勿因为侥幸心理既失信用又遭骗局。
5: 先锋资讯，
0: 候车不再猜时间，出行更具获得感。近日，福州公交集团在100路无障碍电动公交示范线路率先试点三屏同显发车时间功能，实现从盲目等待到精准候车的转变，让公交出行更从容、更便捷。记者22号在福州火车站南广场站看到，

试点线路的100路全线已经完成了车载电子屏数字化升级，发车时间在车头、车身两块电子屏和车内显示屏同步刷新，采用大字可视化模式，信息直观。市民在手末站候车的时候，抬头就可以通过车外电子屏快速得知发车时间。登车之后，车内电子屏联动更新，市民不需要依赖手机软件或者是扫码查询。福州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三屏同显将分批推广至全市新能源公交线路。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撕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3: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好，窗口办事儿就到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0: 大家好，我是依然。
9: 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到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在线为各位答疑解惑，有关车管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各位打电话啊，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好，今日看点说，女性参保人名下有营业执照，交满20年社保，能50岁退休吗？
10: 今年8月办退休需要哪些材料呢？
9: 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啊，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查尔斯留言说，福建1978年1月出生的女性啊，之前呢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呢以灵活就业身份交了15年，想问一下这个年限够不够？现在呢她名下有营业执照，想问一下这能按照原50岁退休吗？党风政府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解答。
2: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

0: 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1: 微信网友悠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开始以湿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呢都是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企业参保，那么可以认定为是工人身份来退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0: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档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档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档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档案显示的为准啊。
2: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诺雪留言说，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上灵活就业10年，今年8月办退休，想问一下需要哪些材料，提前几个月去申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0: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1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5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6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嘛。然后第7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8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9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依然。
2: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问啊，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先锋资讯。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市应急管理局消息，福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实施方案已经印发，那全面启动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从根本上消除群死群伤重大火灾隐患，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底线。
1: 那这次的攻坚范围呢，覆盖全市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重点覆盖纺织、服装、制鞋、箱包、塑胶包装等生产制造类企业，以及具有分拣加工包装作业功能的仓储物流类企业。
0: 那攻坚行动的部分阶段实行这个边排查边整治边巩固，常态化推进，动态清零，各项攻坚任务呢应于今年的10月31号前完成，行动结束之后将转入常态化的消防安全监管。
1: 方案同时要求啊，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即日起由主要负责人牵头开展全面的自查，对照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和消防安全四条红线建立隐患台账，对排查出的隐患呢分类处置，重大事故隐患实施消耗管理，完善检查到交办到整改到现场复核再到验收消耗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拒不整改的依法从严处罚，联合关停。
0: 此外，各相关市级部门也建立包片指导制度，挂钩各县市区每月下沉指导攻坚进度，定期报送攻坚进展，对整治推进不利隐患长期清零之后的县市区和企业统一通报曝光。
1: 根据方案呢，福州市将会集中力量攻坚整治五类突出隐患。那么第一呢是拆窗破网专项任务，对建筑外窗、阳台、疏散出口等处设置了固定的防盗网、金属栅栏、广告牌等妨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设施一律清理拆除，确有安防需求无法全部拆除的外墙呢，必须要开设从内部可快速开启的应急逃生窗，每个防火分区设置不少于两个，建筑物走道、窗边、阳台或者是屋顶平台等处呢，应该要配备逃生缓降器或者是悬挂式逃生软梯等辅助疏散设施和个人应急逃生设施。
0: 那第二呢是全域全生命通道畅通专项任务，全面清理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登高操作场地作业的障碍物、违停车、构筑物，还有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被堵塞、占用、封闭，占用屋面逃生空间或者是防火间距的杂物需立即清理，生产车间、仓库与疏散楼梯未做防火的分隔的，那必须立即采取防火门、防火墙等措施分隔到位，确保火灾时有效阻火隔烟。
1: 第三呢是消防设施维护提升专项任务，安装一键声光报警装置，严格按照消防技术规范配齐烟感探测器、喷淋系统、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对损坏和无法正常运行的消防设施呢，要及时的维修更换，建立常态化的巡检维护机制。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
2: 朝成一词，夕入闲馆，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3: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2: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4: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2: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5: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2: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

0: 荐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1: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0: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9: 大家好，我是依然。如果说您有任何诉求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的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好，今日看点说，立了房产遗嘱公证，房子如何过户给儿子呢？过户手续要怎么办呢？
9: 奶奶的房产赠与给未成年的孙子，需要孩子的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
8: 公证处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疑问诉求，88001234。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林女士留言想问啊。2006年，夫妻俩呢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如果他们之中一方走了，那房子如何过户给儿子呢？过户手续要怎么办？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2: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3: 微信网友芳芳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安置房的产权证还没有拿到，夫妻俩呢就离婚了，离婚协议写明了房产归女方所有，男方呢是净身出户的，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写的是男方的名字，就想知道拿证的时候这女方拿着离婚协议可以直接把房产证就改成自己的名字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回复。
2: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办理离婚变更。
1: 再来看一下网友可陆丽留言说，奶奶房产赠予给未成年孙子，那需要孩子父母双方一起去办吗？要携带结婚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2: 就是如果未成年小孩他是纯获利方的话，那我们可以由监护人一方来申请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提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本。
3: 再来看看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的问题啊，他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

0: 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1: 需要的，这个遗赠它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它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就是需要缴纳契税。
2: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来关注到先锋资讯。根据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统一部署，为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的消费潜力，福州市呢决定扩大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范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以云闪付平台实际上线时间为准。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12月31号结束。如果补贴资金提前用完的话，那么会由福州市商务局发布活动结束的公告。
2: 那此次购新补贴扩为了品类，现有的智能马桶、智能健身设备，还有智能按摩椅、智能清洗机器人、呼吸机五个补贴品类享受购新补贴。在此基础上呢，优化了扩为支持以下的商品。首先，第一，新增了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智能洗碗机、智能干衣机等五类产品。那第二，优化现有的智能按摩椅品类覆盖范围，将智能沙发纳入了该品类的补贴范畴。
0: 那补贴的标准呢也有变动。首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新扩为的五类智能家居产品，按照扣除各环节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呢不超过1500元。第二呢，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按摩椅含智能沙发，按照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该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智能按摩椅、智能沙发不得重复申领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9点整，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

0: 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5: 大家好，我是依然。
1: 嗯，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来问啊，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好，今日看点说，父母呢是异地医保，可以绑定子女的医保做共计，在福州看病吗？
15: 农村的医保1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未参保呢？
1: 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医保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打电话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纯留言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呢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3: 嗯，那就是说，
2: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3: 退休的
2: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它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由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4: 好，我们来看微信网友卡皮巴拉留言问，宝宝3岁的时候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但是怎么显示

0: 被参保人是未参保状态呢？孩子的医保和社保有关系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他这个农政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一年缴一次的，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2: 再来看网友叫做浊酒续过往留言说，部队的医保是否算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0: 微信网友回眸一笑在我们的平台留言问，失业金领取之后有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的压力很大，想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想问问可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1: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他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
6: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问啊，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先锋资讯，
2: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啊，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了。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的12月31号。该项政策呢，适用于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以及2025年12月31号前未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人。
0: 据了解，育儿补贴是按年发放的，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呢是每孩每年3600元，其至其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的月数来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2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续领呢都应该在2026年12月 31号之前提交。
2: 是，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领应在

0: 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
1: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福州的参保人啊，有关生娃的一些待遇啊。福州市大力实施医保生育支持政策，持续为生育家庭提供全周期保障，实现医保政策范围内生娃不花钱，有力减轻了生育家庭的负担。
0: 嗯，首先呢就是孕前啊，孕前或者是产前的筛查，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免费享受婚前的医学检查、孕前的优生检查、产前的唐氏综合征、血清学的筛查等，一站式的服务。
1: 嗯，第二，在那个辅助生育的方面，有8项的治疗型辅助生殖项目和2类可另行收费的医用耗材，现在也已经纳入了医保定点报销了，但是呢是限门诊支付的，按照个人先行自付15%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不设起付线，也不区分医院的等级。其中职工医保扣除15%自付之后，统筹报销80%；城乡居民医保在扣除15%自付之后，统筹报销60%。
0: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啊，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相关疑问诉求打电话88001234。
9: 先锋资讯，
0: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啊，如今的骗子的手段的花样百出，而且越来越精准，各位能想象到吗？骗子连你贷款逾期了多少钱，价住在哪儿都能摸得一清二楚，然后呢量身定制骗局等你上钩。前不久呢，闽清县一名男子又遇上了这样的事儿。甲村委会主任通过微信发来指令，要求他赶紧转账9.8万，否则就要刑事拘留。面对这样的骗局，我们该怎样保住自己的钱呢？
1: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啊。事发当天呢，闽清县某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一名前来办理转账业务的男子啊，神色慌张，不停地接打电话，还催促柜员要尽快地办理转账，疑似是遭遇到了电信诈骗。工作人员多次提醒无果之后，银行呢立即就启动了警银联动快速响应机制，将线索上报给了闽清县公安局反诈中心。那么梅城派出所的民警呢迅速地赶到了现场。
10: 这个微信的这个怎么联系你？
11: 他加我微信说他是王广东，他王广东是我们村人啊。
0: 嗯，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12: 他村长找他说是公安找他村长了，并且让他村长转达给他说，你这个逾期要在这个今天之内规定时间内把这个钱打进去，不然要负刑事责任，然后给他拍了一张在我们公安办案部门，在我们公安办案场所办案的照片发给他。
1: 原来呀，这名男子呢早前是有一笔贷款逾期未还的，那么在微信当中，对方就告诉他说，因为你贷款逾期了，所以呢梅溪派出所已经对你立案侦查了，他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将已经逾期的9.8万元转入到一个指定的账户，不然的话就会被刑事拘留。那在惊恐之下呢，这名男子立刻赶到银行去进行转账。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12: 当时那个甲村长是给受害者发了几条比较关键的信息，第一点是他贷款的金额，逾期的金额刚好和他那笔贷款确实也对应上了9.8万。第二是发了在我们公安办案场所办案的一张照片，所以当时看到这些消息之后就比较相信。
0: 嗯，随后呢，民警继续跟该男子进行沟通。
12: 闽西派出所肯定没有这个民警啊，绝对没有这个民警。
11: 觉得奇怪，因为我们这个只是贷款，没能力还。

0: 不可能附上什么刑事案件。
1: 这个衣服你看一下，冬天穿的吧？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谁还穿这么厚的衣服？
2: 在现场呢，男子通过电话联系了真实的村委会主任，对方明确表示说没有这回事啊。那么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男子最终醒悟，放弃了转账。
3: 你的陌生人不要加微信啊，不要加。如果他现在有事情的话，也是打你电话。
1: 我没想到现在公安机关过来也明确跟你讲了，这绝对是诈骗了，就不用理他了啊。那你不要再跟他发消息了，好不好？
4: 民警进一步分析，诈骗分子呢通过公开信息获取了村委会主任身份，并利用非法渠道掌握了男子的贷款逾期情况，从而呢实施了角色冒充与心理施压的双重诈骗。目前呢，警方正对信息泄露源头展开调查。
1: 不论公检法也好，或者其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绝对不会私下通过微信这种社交软件，然后提供一个指定的账户让你转钱。只要有碰到这种情况的，一律都是诈骗。
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啊，相关的疑问诉求打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好，今日看点说，从老板手上买二手车，还没过户，老板呢就过世了，现在如何过户呢？
2: 开完发票之后可以直接先在12123上选号吗？
4: 本环节呢，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疑问诉求，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呢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斌林。陈警官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叫做三叶草啊，他留言说想问一下，他的车呢是多年前从老板手里边买的二手车，两年车没跑多少公里，因为他家车多啊，中间呢有些原因呢一直没过户，那过了一年多呢，这个老板呢不幸过世了，他还是外地户口，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要怎么过户呢？
2: 首先他这个车主过世了之后，他这个财产这车辆只能由他的继承人先进行继承，继承完了之后他再跟这个继承人进行一个二手车过户。
1: 嗯，
2: 那就说得先继承到他这个，先去公证处先把这个车辆过到这个有自然行为能力的这个人的这个名下。
3: 那这个他有说是外地户口，这个跟户口在哪里有直接的关系吗？
2: 没有关系，咱们是全国的二手车交易都是全国的这个身份证都可以通用。
1: 还是建议他跟那个过世这个老板啊，这个家里边
3: 人联系，
1: 对，继承人联系一下哈，先继承下来，然后再办理这个过户手续。
3: 好，那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位网友的问题，他说在开完了发票之后，可以直接在12123上选号吗？还是说得要去车管所验车之后才能够选号？还有就是开完票多久之内必须得要去验车？这个有没有时间方面的限制？然后特别一点就是，我想选一个好一点的号牌，谢谢。您看一下这位网友朋友的问题，
1: 是选号。
2: 是这样的，他是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选号的界面，他会有个页面须知的提示，他会要求说咱们先去验车，先把它验完了之后再进行。

0: 行这个选号，因为咱们这个选号他选完了，他有一个上牌的时间限制，是3个工作日。如果说您这个期间呢，车没有去完成验证，或者说验车期间出现什么问题呢，会影响你后续的这个确认号牌。
1: 嗯，那就是说不能够直接选号，还是得先验车，对吧？
0: 嗯，
1: 先验车的话，那开完票多久之内必须去验？这个有时间限制吗？
0: 正常是30日之内。
1: 30日之内，哈。嗯，
2: 30天内。嗯
1: 啊，那您对于他的这个诉求，想选一个好点的号牌，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好的号牌是这样的，咱们我是建议是去这个线上随机选号，因为
1: 随机选号嗯。
0: 放号段的这个规则，它是一般是你号段放进去，它会把好的号段，或就是说把好的号牌，它是没有区分的，它统一放到这个随机选号库，正常是7日内它才会，比如说这个随机号码它才会流到自编的号牌库，所以你要说有一个好的号牌，那建议是先随机选号，
1: 嗯，
0: 对。
1: 那整个的流程就是说，先开票完了以后，30日之内我们去验车，验完车之后，咱们再回到线上去做一个随机选号。这样的话，我们选到号牌的这个概率会大一些，对吧？
0: 对，
1: 好的号牌概率大一些。嗯，
0: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心情多云朋友。
2: 他留言说他买了一辆这个租赁公司的车，那个公司呢让他自己带委托书到车管所开发票出发票钱，那车价呢是3.85万。要交多少钱的税呢？卖车的税是由卖方出还是买方出呢？
0: 这个范围是就是属于这个我们这个二手车交易这个在开发票的环节，那这个还不是就是还没进入到机动车这个过户登记，就是还不是属于车管所这一个是规范的范围。
1: 对，
0: 那那他就是说他是到他应该是在带着他的委托书或者他双方到这个二手车交易登记市场去进行开票，那完了之后这个税呢应正常是来说是由买方来缴纳。
1: 由买方来缴纳的。
0: 对，
2: 这个税的名称是什么呢？什么税？这个税
0: 是那个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里面它有一个免税，这个根据这个咱们的税务电子开具电子税务的这个平台去查询。
1: 就税的事情咱们还是问税务好不好？
2: 行
1: 咱们再来说说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老人去世了，名下呢有一辆车一套房，如果说只有去世人的身份证，车辆所有资料都遗失了，那么子女要怎么继承和过户这辆车呢？
0: 这个首先我们就是先带上这个继承人的这个死亡证明、继承人的身份证、户口到这个车管所去开具这个3年单，然后再到公证处开具公证书，接着我们就是带上这公证书还有继承人的身份证原件，到窗口进行补办登记证书跟行驶证就可以了。
1: 这个公证书是继承公证是吗？
0: 对，继承公证。
1: 带着身份证，带着这个去世人的身份证和公证书就可以了。
0: 对。
2: 也就是说先要补办一下这个车辆的手续，然后才能拿着继承过户的公证才能够办理过户哈。
0: 对。
2: 行，好，了解了。好，那感谢陈警官的权威解答，辛苦了，谢谢啊。
0: 谢谢。
2: 哎，好，再见啊，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生活当中啊同样遇到这些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凯峰，
1: 我是依然，感谢各位的收听，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希望您继续关注党风政风热线的精彩节目。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5: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7: 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8到37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福州市政府与

0: 福建农林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郭宁明、吴贤德与赖海荣、谢素媛座谈交流。
1: 福州队九轮鏖战晋级争冠组，火爆主场尽显荣城闽超热度。
0: 我市启动劳动密集型企业火换整治攻坚。
1: 2026年福州市武城区部分公办初中摇号招生工作举行。
0: 暑期周五周六地铁延时运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昨天，福州市人民政府与福建农林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明、市长吴贤德与福建农林大学党委书记赖海荣、校长谢素媛座谈并见证签约，请听报道。
3: 郭宁明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福建农林大学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州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福建农林大学作为省属重点大学，始终深耕服务福建福州，为农业科技创新、乡村全面振兴、专业人才培养、两岸交流合作等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福州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一张蓝图绘到底，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深入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在粮食安全、种业创新、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病虫害防治、乡村振兴、人才培育、闽台融台产业合作等方面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推动市校合作取得更大成效，携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赖海荣、谢素媛表示，此次校地合作签约是福州支持福建农林大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更是对学校双一流建设的助力支持。学校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全方位对接服务福州发展需求，坚持立足产业、服务产业、赋能产业，聚焦福茶、福果、福鱼、福粮、福菌等特色现代农业，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积极打造农业合作新标杆，构建人才培育新机制，探索闽台融台融合发展新路径，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市领导郑玉、林峰、福建农林大学副校长周顺贵等参加。
1: 历时3个多月，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阶段日前收官。福州队经过九轮鏖战，与厦门、泉州、龙岩、莆田一起跻身常规赛前五，成功晋级争冠组。常规赛期间，队员们在场上精彩的表现，福州队主场场均50000观众的呐喊，第二观赛现场的欢呼，尽显荣城闽超热度，点燃了福州的火爆足球氛围。在闽超第二阶段赛事开始前，闽超福州队与赣超福州队在长乐体育中心开展了友谊赛，现场双方球员你来我往，频频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击。福州队球员经过闽超常规赛磨练后，配合也愈发娴熟，友谊赛也进一步磨合了福州队阵容，锻炼了队伍，为后续的比赛做好准备。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4: 跟我们江西这边的球队有更多的这一种交流，也想给一些平时比赛比较少上场的这些队员有更多的这一种锻炼的这一种机会。
1: 回顾闽超常规赛，揭幕战负于厦门队后，福州队在磨砺中愈发强大，先是客场1-0从泉州手里拿下首胜，再回到主场6-0大胜南平，一路稳扎稳打，取得8连胜，晋级争冠组。闽超福州队队员杨帅：
5: 因为受伤一年没有踢球了，然后这4个月明显能感觉自己状态比一天比一天好，直到现在在看台上看到一些小朋友，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欣慰的事情。
1: 赛场上，福州队球员们奋勇争先，赛场外的球迷观众同样功不可没。常规赛阶段，福州队主场场均到场观众超50000人，客场作战也有福州球迷加油助威。赛场外，福州还在全程打造了多个第二现场，方便市民、球迷、游客观战，让大家在烟火气中享受足球的激情。市民汪秀燕：
6: 特意带孩子来第二现场集体观赛，和大家呢一起加油助威，比独自在家看球

0: 到多了。场上球员奋勇争先，永不放弃，希望呢孩子也能感受这份体育精神。
1: 法国观众杜肯，
2: 我喜欢这里足球比赛的氛围，这次来福州旅游，受朋友邀请来到球场观战，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不虚此行。
1: 福州球迷李文婷，
3: 我们也希望第二阶段的比赛大家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现在有台胞的球员来踢球，也希望他们能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1: 进入八月，第二阶段的主客场双循环赛将正式打响，接下来的每一场都是硬仗，福州队也正全力备战，力争进入冠亚军决赛。闵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兵，
4: 第二阶段肯定强度要比第一阶段要来得大，基本上就是一周一场，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这种间歇期，能更好的做好一个这种人员啊，包括体能以及这一种战术的这种储备，然后去迎接未来争冠组的比赛。
5: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6: 22号，我市印发《福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实施方案》，全面启动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从根本上消除群死群伤重大火灾隐患，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底线。请听报道。
7: 本次攻坚范围覆盖全市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重点覆盖纺织、服装、制鞋、箱包、塑胶包装等生产制造类企业，以及具有分拣、加工、包装作业功能的仓储物流类企业。攻坚行动不分阶段，实行边排查边整治边巩固，常态化推进动态清零。各项攻坚任务应于2026年10月31日前完成，行动结束后将转入常态化消防安全监管。方案要求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即日起由主要负责人牵头开展全面自查，对照5项重点攻坚任务和消防安全4条红线建立隐患台账，对排查出的隐患分类处置，重大事故隐患实施消耗管理，完善检查交办整改现场复核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拒不整改的依法从严处罚，联合关停。各相关市级部门也将建立包片指导制度，挂钩各县市区每月下沉指导攻坚进度，定期报送攻坚进展，对整治推进不力、隐患长期清零滞后的县市区和企业统一通报曝光。根据方案，福州市将集中力量攻坚整治5类突出隐患，包括拆窗破网专项任务、全域生命通道畅通专项任务、消防设施维护提升专项任务、违章搭盖拆除专项任务、生产作业规范专项任务。我市将全面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车间、仓库等关键点位安装公共视频，自动识别堵塞通道、违规动火、门窗封堵等隐患，实现实时预警。我市还将结合多部门联合打非制伪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无证生产、消防设施弄虚作假、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拒不整改重大隐患等违法行为，健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严格落实行政处罚、刑事追责、纪检问责衔接，形成高压震慑。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已全面启动摸排整治工作，我市将持续深化攻坚行动，行动结束后，我市将把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管控纳入日常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各部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依托网格化巡查、厂区视频监控等手段，构建人防加技防动态管控体系，持续巩固整治成果。
8: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22号，由福州市政协、经建委、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联合举办的提升实操类税费业务问办协同效率微调研微协商活动举行，与会政协委员、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办税服务管理规范、提升普遍性和复杂性问题响应效率、打通线上线下联动办税渠道等方面内容建言献策，市税务局相关

0: 业务科室针对各方建议研讨落实举措。活动现场，市税务局和市政协经建委还续签了容你来商量容易办税费服务工作室合作备忘录。福州市政协委员曾正林：
1: 规协商让纳税人、缴费人的心声直通税务，税务部门精准补齐实操类税费业务棍棒协同短板，进一步提升税费咨询的精准性和便利性，让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更省心、更顺畅。
0: 市政协委员们还开展实地调研，现场跟听热线通话，沉浸式体验征纳互动服务实操事项。据了解，征纳互动服务是国家税务总局于2023年全新部署的税费服务模式，旨在打通税费咨询业务办理闭环，全面提升问办治通协同治效。福州市税务局积极推广应用征纳互动服务，互动成功率由2024年的68.82%提升至2025年的91.34%，人工服务量从9.3万次增加至29.3万次。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曾俊：
2: 福州市税务局将持续擦亮容你来商量容易办税费服务工作室品牌，用心用情为经营主体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完善办税缴费服务体系，提升税费服务之效。
3: 2026年，福州市五城区志愿数超计划数的公办初中摇号招生工作，22号在市教育局举行，共有7所公办初中参与现场摇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市教育局机关纪检委员、公证人员、媒体代表、家长代表、市教育局招生工作人员共同见证监督。今年共有福州市仓山区实验中学、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福州市恒宇学校初中部、福建师大附中初中部等7所公办初中的志愿数超计划数，需要进行摇号招生。现场在公证人员监督下，媒体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先后上台摇号，抽取个位、10位、100位等号码，形成第一位中签学生的随机号，后一位录取学生为前一位学生随机号加上等差数，以此类推，直至按照摇号录取规则完成招生计划数为止。其中等差数为参加摇号学生数除以计划数得出的数值，向上取整。详细录取结果已在市教育局官网公布。市政协委员赵云：
4: 作为政协委员的代表，我们参加这个阳关中招，我们觉得公开透明也是比较公平公正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还是能够比较稳步的在提升，就是这些工作我们也觉得做得比较具体。
0: 福州中招第一批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昨天继续录取，市区未招满的学校在21号投档基础上逐10分下降，按志愿顺序轮转投档录取。截至昨天，市区各1级达标校以及清华附中、福州学校、福州三中、滨海校区等均已完成招生录取。福州四中上杭校区定转统线1志愿725.5分，排位约4600名，较去年下降约650名。至此，老8所1级达标校普通班全部招满。福州十中东山校区作为今年新进的1级达标校，统招1志愿659.5分，较去年提高了约650名。福州四中光明校区今年首次招生，统招最低分是1志愿689.5分，对应排位约11600名。除市中招办已公布投档线的学校外，第一批其余普高含综合高中班学校招生计划仍未完成，也就是说，成绩在659.5分以上的考生，只要学科等级符合要求，均能被录取。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由团市委举办的2026年非遗好年华暨福享非遗主题游洋会22号在烟台山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研学学子与台湾青年齐聚福州，共赴闽都研学之约。至此，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系列研学实践活动全面展开。活动前，好年华号主题公交从团市委正式发车前往烟台山，大家乘坐主题公交穿行榕城街巷，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真切感受榕城礼遇青年、服务青年、成就青年的满满诚意。在烟台山举行的游园会上，创新打造的游园打卡加集章寻宝加匠艺手作加交流分享沉浸式体验，让馆藏非遗走出展馆，贴近青年。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了青榕工程政策知识问答环节，嵌入才聚八闽智慧青榕创新创业大赛圈界，全方位解读赛事亮点、参赛规则、扶持福利以及创新创业配置资源，将就业创业等全周期政策融入游园全过程。
0: 今年暑期，福州地铁围绕市民夜间休闲、游玩出行需求，通过常态化高峰加密行车间隔，周五、周六延长运营时间，全力提升暑期线网运力与夜间出行保障能力，助力夜间经济发展。此次运营调整时间暂定为7月24号至8月30号，后续将结合各线路客流变化适时调整运行计划。7月24号至8月30号，4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由原5分钟缩短至4分30秒，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由原4分30秒缩短至4分钟。5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由原6分50秒缩短至6分30秒，增加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为6分钟。1号线、2号线、6号线及滨海快线行车间隔保持不变。7月24号至8月30号，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每周五、每周六末班车始发时间由原20:30延至23:30，夜间出行更从容。
3: 7月25号起，古山旅游景区启动凌园洞停车场提升改造，工期共计10天。施工期间，凌园洞停车场全面临时关停，禁止非施工车辆与无关人员进入。场内游客人行通道、游客服务站及便利店等仍正常对外开放。改造完成后，该停车场将划定为景区景交车专属停放区域，除应急车辆外，不再对外停放社会车辆。景区将同步增设景交车站与人行通道安全隔离护栏、游览咨询购票点等配套设施。自驾游客可选择下苑一号地面停车场、二号地面停车场、古山惠民商业广场地下停车场、十八景停车场及松风阁停车场进行车辆停放。
0: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统计局22号发布了福建省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9,315.8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
3: 夏季高温来袭，蛋糕类食品因富含蛋白质和水分，储存不当极易滋生细菌，引发安全隐患。近日，省消委会食品安全专委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围绕来源、品质、储存概念四大关键环节，提醒消费者擦亮双眼，规避甜蜜背后的风险。
0: 我市重点项目之一北区水厂深度处理工程各项节点任务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2028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北区水厂主要担负东至五四路、南至三角井、西至铜盘路、北至新店一带用户的供水任务，日供水能力为15万吨。
3: 岷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景区景观提升工程进入关键收尾阶段，景区全域目前已封闭管理，全面暂停游览接待。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莹、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时间十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法治是雨露，洒给每个人。从法治的眼光看，不怕混乱，不怕委屈，不怕暴力。是有法治的存在，法治让一切都清晰可辨。法治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有依据。

0: 靠着这依据，你我和谐共生存，靠着这准绳，你我才能长久而平安地在每一个早晨惬意醒来，在每一个夜晚安然入睡。
1: 直击执法现场，
2: 进入到范龙渔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粮仓的内部。
3: 这个是按照规定，我们这个储备粮有这个四不一卡的信息展示。
2: 检查人员正在我们的档案库房进行检查。
4: 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说，他们的这些是合规的。
5: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案件已经推展至上山区建设局。
1: 深入普法访谈，
6: 后期我们也会加大对辖区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7: 让学生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福州市生产的文具产品。
8: 进一步加大这个普法宣传，
9: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10: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型全媒体节目《我执法，我普法》。
1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大家好，我是依然。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支持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卓伟，以及具体负责福州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城建处李瑞涵副处长。在直播间呢，今天会为大家普及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福建省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福州市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政策。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全程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呢大家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平台呢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看福州抖音号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在福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都说老旧小区改造呢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是关乎到千家万户的居住品质以及城市安全的。从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到福建省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再到福州市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这每一份文件都是改善民生的硬支撑。首先呢，想请卓伟副局长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福州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一个基本情况。
12: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很荣幸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老旧小区改造涉及的政策法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大民生工程，福州市按照先民生后提升、先地下后地上、先功能后景观的原则，重点解决老旧小区市政基础设施老化、防灾功能不健全、公共服务缺失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十四五期间，全市共实施了1263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改造建筑面积达到1867万平方米，汇集了19.7万户居民，推动老旧小区实现了绿、亮、畅和全方位的提升。进入十五五，我们还将继续聚焦补齐设施短板，完善社区功能和提升居住品质，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长期持续的民生事业，关系千家万户，福州市坚持依法推动，普法先行。今天专题开展这场普法活动，把法治宣传工作做在十五新一批改造项目动工之前，通过走访维护已改造的小区， 提前向广大居民讲清楚老旧小区改造全过程现有的规定流程，让群众全面知晓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应当履行的配合义务，从源头减少改造过程中的邻里分歧、矛盾纠纷，真正实现依法改造、阳光改造、群众共治，让惠民工程落地更顺畅，也与社情民意更贴合。
11: 嗯，那么目前我们福州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主要的法律和政策依据是什么呢？
12: 目前我们福州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政策依据主要有三个层面。在国家层面，主要依据是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名是国办发2020/23号，这是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行动纲领，它明确了改造的指导意见和总体工作目标。在省级的层面，是在国家政策出台之后，福建省专门出台的《福建省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这是闽政办2020/43号。它明确了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改造内容和资金筹措等方面的事项。在市级层面，主要是2021年的福州市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是荣政办2021/60号，结合福州市的实际，对改造计划制定、改造方案编制、项目审批、施工实施等各环节做出了具体的细化规定。
11: 嗯，那我们福州市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它的改造的标准是怎么样来分类的？
10: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老旧小区改造以适应居民不同生活需求为出发点，重点实施基础版改造，突出补齐功能性基础短板，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居民意愿推进提升版、示范版改造。基础版主要是改造整治的基础配置、基本内容，重点解决影响居民生活的基本问题，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只要包括针对性的实施小区内供排水、供电、供气设施改造与污水管网改造疏通、落电管线规整、破损路面修整、小区一层以下外观整治、改善老旧小区环境脏乱差及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升版在完善基础配套设施的基础上，改善居住品质，体现城市提升导向，主要包括小区内的绿化改造提升、适老化改造，在小区出入口或适当的区域设置快递或外卖存放用房，鼓励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增设停车设施、拆墙透绿等，并适当通过拆旧拆违等形式提升宜居环境。示范版在提升版改造整治的基础上，重点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小区智能设备和硬件系统，推动完善社区治理，主要包括提升小区智能化等软硬件建设，完善基层胆建建设等。
11: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外场的工作人员已经到达了今天的普法展示现场，让我们把信号转到外场，看一看今天外场的情况。
0: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
13: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普法节目，我执法，我普法，我是主持人小莹。那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在福州市山海花园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跟随着现场的普法人员，对老旧小区的项目进行了解，同时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公共区域改造涉及的相关的法律法规。那在我身旁的呢，就是福州市住建局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相关工作人员谢玉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4: 主持人好，听众网友们大家上午好。
13: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随行的工作人员。
14: 我身边这位是台江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高级工程师陈红。
13: 陈工因为对这个项目非常的了解哈，我们来问一下陈工，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改造，就是它整个情况是怎样的？来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小区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15: 可以，上海花园是我们台江区2023年改造的老旧小区，这个小区一共有4栋

0: 七层的框架房，
1: 嗯，
0: 一共是188户，
1: 嗯，
0: 我们老旧小区是在改造队伍是在2023年8月份进场，
1: 嗯，
0: 2024年1月份竣工，往那边走。
1: 嗯，可以。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就是进行的这个普法的知识如何开展，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嗯，老旧小区改造的最重要的工作，
1: 嗯，
0: 就是改什么？
1: 嗯，
0: 根据福州市老旧小区改造的实施方案，我们第一轮会向叫社区街道征集意见，征集意见，老旧小区的一级建改什么？这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以老旧小区的以人为本，
1: 嗯，
0: 那群众需要改什么，我们把意见征集上来，做第一稿的公示方案，
1: 嗯，
0: 做第一稿的公示方案，那我们这个方案会经过意见征集及市区两级的专家评审会，最后根据群众的意见收集上来以后，由设计单位对意见出一个修改稿，
1: 嗯，
0: 再做第二轮的公示，
1: 嗯，
0: 这两轮的公示都不少于5天，
1: 嗯嗯，
0: 都比较那充分的做到了让群众要有知情权参与权，甚至以后的监督权他们都要做看到，那就是同意了群众5天以后，那我们进入了施工图的设计，那就确定了老旧小区要做什么改什么。
1: 嗯嗯，那通过刚刚这个成功的介绍哈，我们了解到了就是老旧小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要对我们改造的项目进行一个公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个小区的公示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是23年3月份拍的，就是这是第一次的初稿，对不对？
0: 第一次的初稿的
1: 公示。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23年4月18号当时拍摄的图片，这个就是二次方案了哈。
0: 二次方案。
1: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二次方案的一个具体的内容，我看到改的其实细节非常的多哈。
0: 对对。
1: 嗯，那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您，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公示的过程当中，假设我作为这个小区的居民，我对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我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是我有一些想法，或者是需求，我要如何向上去反映呢？
0: 两个渠道。
1: 嗯。
0: 第一是群众向社区街道反馈，
1: 嗯，
0: 社区街道把意见征集到我们主管部门，这是一个渠道。第二，由群众自行以书面的形式写下他们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意见，
1: 嗯，
0: 也以书面形式拿到我们主管局，我们会根据合理的意见，我们会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内容。
1: 嗯，明白。就是如果要是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通过刚刚成功介绍的这两个渠道来进行反馈哈。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山海花园小区的内部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就是我们小区的3号楼哈。那马上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小区的这个公共的区域。其实刚刚我们在涉及到这个公示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成功哈，就是如果要是我们的这个公示环节程序上不合规，或者说没有公示到位，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这就影响到群众的知情权跟那个监督权。
1: 嗯，
0: 那群众在过程中有不同的改造意见，会造成不理解，
1: 嗯，
0: 会对我们老旧小区的这个推进工作造成影响，就是整个工期造成影响，所以说一定要前期的工作要做得扎实，第一轮改造，第二轮改造，而且不少于5天，这是我们福州市人民政府老旧小区改造的实施方案里头要求的，
1: 嗯，
0: 一定是公示5天，那我们再整个的往下推进，
1: 就必须要公示到位哈，至少是5天以上，而且是2轮的这个公示，就是不少于2轮的，就是我有几轮方案，我就要公示几轮。那现在就是大家在镜头里头看到的这个画面哈，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公共区域了。我想请教一下成功，就我们在这个区域，我们都完成了哪些的改造内容呢？
0: 老旧小区改造主要的内容，第一，一层违章的拆，第二，雨污分流的改造，第三，小区的绿化美化，第四，小区的
1: 公共设施吗？
0: 公共设施的改造，第五是这个对小区的智慧安防进行改造，
1: 这个智慧安防。

0: 防止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些这样的
1: 监控道闸，还有一些数据的上传，比如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数据要通过中智网及公安网都要及时的上传到这两个网站。
0: 明白啊。那这个小区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智慧安防，包括我们的这个路灯，公共区域的一些改造哈，还有像是绿化的这个部分。我听说就是这一块的这个大草坪，其实也是你们做好的这个绿化，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对老旧小区也得兼顾到整体的这个景观的改造，那就是我们在这块地方做了一个打石，其实告诉
0: 一进门，
1: 对，
0: 就很好看，
1: 对，
0: 不会有那种人家担心的，就是说老旧小区脏乱差啊。但是我们进来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哈，整个是很整洁的，很明亮的。那其实说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有一个非常大的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楼层，因为以前的这个房子它没有电梯，很多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它是需要加装电梯的。那我们在当时定这个改造方案的时候，我们针对老旧小区的这个电梯的改造，我们有没有做什么提前的预设方案呢？
1: 有，我们在意见征集的初稿阶段，就要求社区街道要及时去向居民了解是否要加装电梯，而且同步改造增设电梯，是他们对群众中资金也是节省很大的，那也就是他们有改造意愿，哪一个梯有改造将来会加装电梯，那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对小区的雨水管道、污水管道还有这个弱电管道外移出小电梯的改造范围，给群众提供加装电梯的便利。
0: 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工作做在前面，提前给他们预留出空间
1: 啊，
0: 并且避开我们相关的这个管网的设施哈。所以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小区它是每一栋楼应该是前头都留出了电梯的空间。
1: 对，
0: 所以就为我们
1: 当时特地把管道外移。
0: 所以就为我们后期的这个
1: 加装电梯提供便利。
0: 确实是哈，也省了一笔的资金。那我们这个小区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这个改造的亮点呢？
1: 最主要的，现在根据国务院颁发的这个城镇燃气等管道设施的这个老化更新方案实施方案，那我们这边对整个老旧小区的这个高品质饮用水的进行改造，也就是原来的自来水管，根据市委及住建局的要求，对一个高品质饮用水进行了改造，这个就是我们的亮点。这个我们改造的
0: 高品质饮用水，
1: 我们
0: 这个跟以往的这个管道有什么区别呢？
1: 以往管道是铸铁管道，它容易生锈，然后产生锈蚀，结果对群众的二次饮水造成污染。那也就是我们在这次实施过程中对材质是要求比较高的，第一是采用了环氧树脂作为内衬的球木铸铁管，作为地下铺设的管网。那我们这边地上的管网是采用了食品级316的
0: 不锈钢
1: 作为这个管道，这种材质，就也就是说群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至少二三十年，它不会管道不会生锈，那也就是对群众的安全用水有了保障。
0: 就是早年的这个水管，它可能因为是铁质的，所以它容易生锈哈，产生一些问题。
1: 不是铁质，它是铸铁管。
0: 铸铁管。
1: 以前是那个镀锌的镀锌管，以前是镀锌管，镀锌管容易生锈，有的镀锌管可能它5年10年埋于下面已经烂透了，那也就是说群众的水喝出来，有时候自来水打开里头是黄色的，特别的小区是这样。那我们同步改造也是为尽量的不做二次改造导致这个工程量的造价的增加，那我们同步改造是整个就是也是市政府及住建局要求的全面集成到边到角的改造。
0: 就是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帮大家来省钱了哈。
1: 对，也帮财政省钱。这是也是比较
0: 确实是因为
1: 我们同步改造是最省钱的。
0: 这个小区哈，它是2000年建成的，我们当时改造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些管道应该来说已经是比较老旧了，就20多年了哈。
1: 那雨污管道 原来用的是

0: 混凝土管道，嗯，它容易塌陷，
1: 嗯，
0: 破裂，
1: 嗯，
0: 漏，
1: 嗯，
0: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还有自来水的也是，自来水它用的是这个镀锌管，
1: 嗯，
0: 那也是容易生锈的。那这次我们在材质上，例如这个用了食品级的316的不锈钢的不锈钢管，地下的雨污管道用的是这个，哎呀，用的是。
1: 刚刚说的是，上下的材质是不同的。
0: 那上下材质是不同的。
1: 那然后您刚刚也说到这个管道，其实它也比较厚嘛。
0: 嗯。
1: 我们其实从外观上也能够感受得到哈。
0: 对。
1: 那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高品质饮用水的这个改造工程，它是老旧小区改造的硬性要求吗？还是说这个是大家可以自主来选择的？
0: 根据国务院颁发的2020年的这个城市燃气管道等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老旧小区改造的增设的要求，就是我们必须能改尽改，
1: 嗯，
0: 就在我们能力所及范围内，我们能改尽改，
1: 嗯嗯嗯，就它并不是说硬性的规定哈，但是如果要是大家条件允许可以的话呢，就尽可能的提前给它铺设下去。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第一个部分也跟着成功对这个小区的一个改造的情况做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稍后的话呢，这个小区还有其他更多的这个改造的细节，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到现场再看一看。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把我们的镜头切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市委全面依法支持办、福州市司法局、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今天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普法人员呢，刚才已经在福州市山海花园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场，结合改造实际，向广大的居民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那么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福州市住建局副局长卓伟、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人员李瑞涵。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觉得有一些问题哈，也是我们大家会比较关心的，请两位来给我们做一些解答吧。比如说老旧小区，我们都知道，如果要改造的话，一定是会涉及到一些资金方面的问题的。那么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的资金是从何而来呢？这个需要我们业主自己出钱吗？
3: 根据福州市老旧小区改造的实施方案，我们是统筹各方资源来不断地拓宽筹资的渠道，通过中央、省级资金补助和政府投入，以及一定时期的专项债的申请，还有企业的支持、业主出资、市场融资等多种方式来积极筹措老旧小区改造的资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业主也对建筑物的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并且承担一定的义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我省福州市文件的精神，也都要求合理落实居民的出资责任，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积极推动居民出资参与改造。
2: 嗯，好，那刚才呢，卓局您也提到了多方出资，那我们想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出资的这个方式是怎么进行分配的呢？
3: 那主要还是根据改造的内容来确定出资的方式，一个是政府财政或者政府专项债来承担的基础类民生改造项目，那主要是用于推动小区的市政改造，安全韧性方面能力提升，比如说实施小区的雨污分流改造、消防能力提升以及迫切的安全隐患整治等。第二个方面是居民业主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来承担个性化的提升改造的费用，比如说加装电梯、安装小区的防盗门、对讲系统等等。三是由政府、企业、居民共同承担的费用，那比如说二次供水的设施改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

0: 由居民和业主承担20%的费用，政府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补助资金来承担40%的费用，剩余的40%是由供水企业来承担。
1: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事儿了，就是对于老旧小区改造它的工程质量，咱们住建部门是怎么样来对他们进行监管的？
2: 我市住建部门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建立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闭环质量监管体系，以法律标准为抓手，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守住民生工程质量底线。在事前，我们严把源头准入关头，严格规范项目招投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实施条例，国有资金投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达到法定规模标准，必须依法公开招标。业主单位依法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施工监理单位，负责具体改造实施工作。施工单位投标人需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事中强化现场全过程巡查管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安全生产终身负责，必须编制专项施工方案，落实文明施工、现场公示制度。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的特点，我市要求施工单位会同小区改造工作专班制定科学施工方案，尽量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在事后从严竣工验收与材效管理，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项目完工后由项目业主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并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要共同参与和监督验收工作，及时突出整改存在问题。验收导标后，交付所在的地街镇、社区接管实施材效管理，同时及时完成竣工财户决算，做好竣工项目的资料整理、归档和移交工作，并组织居民对改造的实效进行评价和反馈。
1: 那么老旧小区改造好了之后，那么一定还会涉及到的是一个维护的问题。那么对于改造好之后的老旧小区，我们怎么来实施一个长效的管理呢？
2: 福州市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同步建立物业长效管理机制。根据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因地制宜的确定管理模式，具备市场化管理条件的所在街镇和社区指导召开业主大会，由业主共同决定依法选聘物业服务人，不具备条件的由社区托管或业主自行管理，业主应当遵循管理约定，按时缴纳物业服务费用，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改造成果。
1: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外场的普法检查还在进行当中，那么让我们把信号转到我们的外场，看看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展示的这个老旧小区它改造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3: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剧，
4: 我是小莹。那我现在呢，跟我们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负责人成功在一块儿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福州市的山海花园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现场。那刚刚呢，我们其实也了解了这个改造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项目。接下来我们要来了解的是什么呢？
5: 了解一下我们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对消防的这些内容的改造。因为老旧小区消防栓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对关于它的法律法规可能不太了解。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填埋、圈占这个
4: 遮挡
5: 消防栓。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小区的微型消防站了哈。对，这个微型消防站也是原来改造之后安装的，对吗？
1: 对，这个区域是我们原来这里面堆满了杂物，后来我们跟群众商量，跟业委会商量，跟社区商量，我们对于小区要有一块消防设施的这个存放区域，而且这个我们在这个存放区域增设了这个微型消防柜，但老旧小区的这个20-30年的这个改造，20-30年的这个使用过程中，那地下的这些管道包括这些器材都已经腐蚀
0: 存在一些隐患
1: 或者丢失，那我们在改造过程中给它补齐，包括这个锈蚀的管道或者消防栓有坏了，那我们就及时的把它给它更换。
0: 我们看到这个小区的微型消防站，它所在的位置哈也是比较中心的地方，而且非常的方便，就在这个小区的这个拐角处。然后当中也看到了像是我们的这个干粉灭粉器，干粉的灭火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消防的战备柜等等的一些内容。那我想请问一下成功，就是我们这个小区除了这个微型消防站以外，还有没有哪些亮点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呢？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对小区的停车位进行了重新的规整，在小区的南北侧都增设了林荫停车场。
0: 我们等会儿就会去看到这个林荫停车场。
1: 我们把小区的原来的这个绿化带改成林荫停车场，做成复合式的，上面既有绿化，下面又可以停车。
0: 我们等会儿去看一下那个林荫停车场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雨天下雨的时候就是容易积水的这个问题哈。因为很多的老旧小区它的这个排水的问题，就导致我们在尤其是夏季或者台风来临前后容易积水积浪。那我们在这个区域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改造呢？
1: 老旧小区改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个雨污管网的改造。由于老旧小区都是在建成20年以上的小区，原来采用的材质都是这个混凝土管，加砖切的井，那也是说这么多年以后改造沉降断裂滴跟漏，这个都是在所有的老旧小区中不可避免的在发生，也就是影响了我们福州市的内河的这个水质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也是我们老旧小区改造以后，我们采用了材料是什么？一个是缠绕管加一次成品井。这两个材料就是充分的能保证在使用多年以后依然不漏，不滴。那我们小区内的是有两道系统，根据福州市的这个城市给排水的这个要求，也是小区内要建一套雨水系统跟污水系统，那也是这口井就是雨水系统，你看它，这是我们改造完以后的。
0: 那它改造完以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就是我们对它的要求是怎样的？
1: 就是它在晴天的时候
0: 干燥的，
1: 里头是干的，不能有流动的水，那我们镜头可以看拍一下，
0: 这个
1: 里头是没有流动的水的，
0: 这个是我们改造完以后的一个变化。
1: 对，
0: 那这样的改造的话，它是不是就不会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小区有出现了这些积水的问题呢？
1: 积水是因为它顺畅了，小区的原来的这个管道，旧的管道塌或者堵的地方，在我们小区改造过程中充分的这次进行了修复，那也是我们的小区的污水系统经过市政的这个污水管网进入我们的污水处理厂，那雨水系统直接就近排入我们的沿河的这个水系，或者进入这个小市政的雨水系统，那我们对这个小区的改造，就是雨污分流的改造，就是应该算比较彻底。这个小区是算比较彻底的。
0: 明白了，就是它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小区的改造，它还涉及到我们这些河流啊、水流它的这个洁净的问题哈。
1: 对，
0: 明白。这是改造之后的一个变化。我们的这个保安同志可以把这个盖子复原了哈。来，我们接着往前。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个小区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老旧小区改造哈，就大家常常会聊到的就是我们的停车的问题哈。停车难确实是大家的一个痛点。

0: 点。那我们这个小区，您刚刚是说我们有改造了这个林荫停车场哈、啊？那面前的话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个小区的这个停车的区域了。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改造完之后的一个变化？
1: 我们这个改造林荫停车场也是充分的结合了群众的这个要求，一个我的绿化要有，
0: 是
1: 第二我停车车位多了
0: 解决
1: 这个小区，我们改造后增加了40几个的停车位，
0: 哦，
1: 也就是说你看看这两侧，
0: 就这边是20几个，
1: 这边是
0: 然后另一端还有20几个，
1: 北侧还有一个同样的停车场也是
0: 林荫停车场，
1: 这个停车这个停车场一个群众的车子也不晒了，
0: 嗯，
1: 啊，停在这边，车辆车位也增加了，
0: 嗯嗯，哦啊，就是它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个绿化和停车的痛点问题，
1: 对对，
0: 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停车场其实它很漂亮，
1: 我们对，
0: 上头是这个绿化啊，又有绿植，
1: 对对，
0: 然后下头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停车，刚好这个绿植又能够解决这个夏天暴晒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的老旧小区因为没有这样的改造哈，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们会把这个车辆停在我们的消防通道上，我们也看到这个区域其实有画了一个网格线，那如果要是占用这个消防通道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1: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防法第60条，
0: 嗯，
1: 个人占用或者堵塞消防通道会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企业单位如果要占用消防通道会处以5000以上50000以下的罚款，那我们在改造过程中要求设计单位必须明确老旧小区的消防通道要出来，然后我们在每个的转弯口都设置消防禁停的位置，
0: 嗯，
1: 那例如这个消防的这个禁停网格，我们就画了这个消防的禁停网格。
0: 嗯，就是这个是必须要
1: 对
0: 规划好的。那我有一个问题哈，可能很多网友们也很好奇，就是我们刚刚这个拿卷尺量，这是在检查什么呢？
1: 卷尺量是这样子，根据消防设计的规范，
0: 嗯，
1: 小区的消防通道必须要大于4米，
0: 必须大于4米，
1: 对对对，必须要大于4米，所以说我们刚才用尺子量了一下，这个距离就达到了4米，4米1左右。
0: 哎，我走一下哈，我们据说哈，一步是1米，我看看检查一下有没有4米哈。哎，其实还是够的哈，我是迈了4大步。啊，你看还是够的，这个是有硬性规定的哈。
1: 对对对对，这硬性规范高、要有高4米及宽4米的空间。
0: 嗯，
1: 这个为什么消防车紧急进入的时候给消防车提供空间？
0: 就是我们说生命通道，不要去占用它哈。所以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在这一块其实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说到这个老旧小区，其实还有一个痛点是什么呢？除了我们的这个停车问题，因为这个老旧小区其实居住的居民很多，他年龄都比较大了。那我们其实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下楼梯的这个问题，我们提前预留了我们的这个电梯的位置。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无障碍通道，我们这个小区它有没有无障碍通道的这个设计呢？
1: 有，
0: 嗯，
1: 我们做了适老化的设计，比如在前面那个区域，我们就做了斜坡，可以让残障人士或者老人这个他
0: 哦，就是直接，比如说我要是推轮椅的话，我可以通过这个斜坡改造之后的这个适老化设备，这个斜坡就很方便他们出行，
1: 对啊，
0: 就有了电梯以后，那我从电梯上下来，这个斜坡其实也是方便他们的这个日常的通行哈。
1: 对对，
0: 嗯，行啊，这个是我们小区的一个改造的情况。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亮点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1: 其他的亮点，
0: 嗯，那您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1: 啊，老旧小区改造最主要的就是要以人为本，
0: 嗯，
1: 以人为本，以群众需要改造什么，这是我们作为牵头部门，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为什么这个意见摸透了，那群众进场就理解我们，
0: 嗯，
1: 理解我们就会配合我们，就会监督我们整个过程中的这个改造实施过程中的监督，这个是起到什么双向奔赴的作用。那我们为了一个什么，为了老旧小区他们的居住环境会更好更 个舒适。
0: 确实我们今天跟

0: 的成功也了解了很多哈，就是老旧小区改造的是小区的颜值，但是得到的却是我们居民的民心哈。那当中很多的细节其实是真的是双向的奔赴，一部分我们的这个承建方他们需要提前把方案进行公示，另外一部分的话呢，我们的这些小区居民他们也可以积极的建言献策，集思广益哈，把大家的这个需求和意见就是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
1: 而且让群众有充分的参与权，
0: 对，
1: 参与到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过程中来，来监督工程质量，来这个他们的家，他们的环境要住得更好。
0: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山海花园，其实也感受到了这个老旧小区的一个变化，就是一改以往我们对于老旧小区的这种刻板印象，觉得哎呀脏乱差，可能停车难，然后完了以后乱停车的这些问题，今天其实在现场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1: 对对，
0: 那其实最终我们会发现，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关于家的舒适区从室内延伸到了室外，让大家感受到了这个社区的温暖，家的温暖。那我们今天外场的这个部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把我们的镜头切回到直播间。
2: 好的，欢迎各位听友和网友继续收听和收看由市委全面依法支持办、福州市司法局、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今天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刚才呢，我们已经跟随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到了我们已经改造好的老旧小区啊，到那边呢，通过现场的展示，让大家去了解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对于老旧小区的改造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流程，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我们的居民朋友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些我们的听友网友啊，在我们节目当中问到的问题。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很关心哈，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了老旧小区的消防设施改造，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因为以前的老小区啊，在建造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么多有关于消防的法律和法规出台。那么在小区建造好很多年之后，会有一些新的法规出台，为了保障我们的市民朋友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那么在消防设施改造方面，这些法规的要求具体有哪些呢？李处。
3: 老旧小区消防设施改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4年福建省老旧小区改造实施要点以及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修缮原有小区内的及楼内的消防设施，住宅公用部分亦设置地面霜和简易的微型消防站，同时做好后期的管护。改造完成后，物业服务企业承担消防设施日常维保的义务，无物业小区由街道指导业主共同管护，全体业主负有不得堵塞、损毁消防设施的法定义务，违规占用消防车道、破坏消防器材，将依法予以处罚。
2: 那福州在老旧小区的消防设施改造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也就是亮点在哪儿？
3: 我市探索创新金饰型消防应急供水改造做法，并在仓山、静安、永泰等地选取部分住宅小区开展试点，通过利用屋面水箱、增设树管、安装软管、卷盘水枪等方式，有效缓解火灾初期扑救用水缺水问题，并根据前期在本市住宅小区试点工作成效，形成住宅小区金饰型消防应急供水改造技术参考。各住宅小区可对照技术参考，根据实际选用合适的改造方案，同时鼓励各县市区创新改造模式，遵循简单经济管用原则，确保火灾时的快出水。
2: 那接下来呢，有几位网友朋友问到的问题，刚才呢我们的导播把这个问题呢交到了我的手上，我们来回答一下这几位朋友的问题，比较有代表性哈。这位网友朋友问说，我们所在的小区里面发现有人是占用了消防通道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向哪个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呢？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防通道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一般来说，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日常管理。居民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的，可以首先向物业服务企业反映，要求其履行管理职责。物业不作为或问题严重的，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12345将根据情况转交属地住建消防或公安派出所依法处置。同时也可以直接拨打96119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进

0: 行举报。再次提醒大家，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每个人都有义务维护其通畅。
1: 嗯，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说，老旧小区改造施工，它会出现像扬尘呐、噪音很大呀，就是扰民的这么一种状况。那如果说是有这么一种情况的话，监督维权的渠道是什么？
0: 根据建筑法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必须编制文明施工方案，严控扬尘、夜间施工噪音，施工现场必须公示投诉电话，接受居民监督，业主可拨打公示投诉电话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馈，住建生态环境部门督促做好安全文明施工，同时社区同步也会全程协调矛盾，最大程度地降低施工扰民的影响。
1: 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到说，小区里面车位是很紧张的，那能够结合小区的这个改造，把绿地改成停车位吗？但我们都知道，就是绿地是不能够随意的去改造成停车位的，但是老旧小区改造可以吗？
0: 是这样的，根据中办国办关于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结合老旧小区整治，盘活内部存量空间，补齐停车配套，支持边角地拆违地块，增设泊位，同步保障消防绿化的底线。根据明典法，那改变小区公有的绿地、公共场所的用途，属于业主共同决定重大事项，需专有面积大于等于1/4的业主加人数大于等于2/3的业主参与表决。参与表决的业主中，专有面积大于等于1/4，人数大于等于1/3同意，方可实施。同时，根据绿化城市绿化条例的强调规定，确需利用边角地低效绿化、优化增设车位的，必须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审批，并落实等量补绿，严禁大面积损坏集中绿地，树木移植砍伐必须要报批。
1: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但是呢是要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指数的，也就是说要去看一看这个绿地面积，你这边如果说用了一个比较大的面积块，绿地面积块去做了车位，那么其他的边边角角的地方一定要把这个用的这个绿地重新给它补回来哈，要有一个考量。好，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到说，老旧小区改造之后新增的车位还有广告等等，这些公共收益是归谁所有呢？要怎么使用呢？
0: 根据明典法，小区改造后公共区域产生的收益全体业主共同所有。根据老旧小区改造的文件，公共收益优先用于小区后续设施的维保、消防稳环、消防隐患整改、残效管理，抵扣业主后续的改造出资。管理上，公共收益收支账目必须每季度在小区公示，接受全体业主监督，严禁业委会、物业私自截留挪用。无物业小区由社区代管收益，专项用于老旧设施的常态化维护。
1: 好，那刚才呢这几个问题是我们的网友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留言问到的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所以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回复。那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您不用着急啊，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到我们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呢一一就您所问到的问题给您做出回复。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进入尾声了，卓伟副局长，您为我们今天的普法活动做个总结吧。
2: 好，首先非常感谢主持人，也衷心感谢广大听友网友长期以来对我市老旧小区改造这项民生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城市更新的发展大局，一头还牵着千家万户的冷暖安居，我们始终把方便群众、造福市民作为推进相关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所有改造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落地都围绕群众急难愁盼来谋划推进，每一条法规、每一项规范都直接关系居民的居住安全、财产权益与日常生活的品质。今天我们深入改造项目一线，立足现场真实的场景来以案释法、就地普法，跳出书本化、教条化的宣讲模式，是拉近法治与群众距离的一次尝试，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法律不是束之高阁的冰冷条文，而是守护居住安全、 平衡邻里诉求、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的最坚实的后盾。无论是加装电梯，还是消防设计师的升级，或是管网更新、环境整治，居民全过程都有法规的有力保障和保护，实现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持续健全老旧小区的改造、规划、施工、验收以及管护的全生命周期闭环的工作机制，统筹补齐市政配套消防安防公共服务的各类短板，精心优化小区居住环境，用心用情地来完善各类设施，全力打造环境优美、配套完善、治理有序的现代化宜居福州。那最后再次感谢福州广播电视台我执法我普法栏目搭建了这么一个接地气有温度的权威普法平台，让更多的市民来读懂老旧小区的改造政策，明晰自身的权责，也更加的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开展。谢谢大家。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巷啊？舅舅店里那个

0: 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0: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0: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0: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0: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1:00，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4: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100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100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5: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

0: 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8: 还有5秒到达。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起吧。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4: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午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队九轮鏖战晋级争冠组，火爆主场尽显荣城闽超热度。我市启动劳动密集型企业火换整治攻坚。2026年福州市武城区部分公办初中摇号招生工作举行。
1: 先锋午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历时三个多月，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阶段日前收官。福州队经过九轮鏖战，与厦门、泉州、龙岩、莆田一起跻身常规赛前五，成功晋级争冠组。常规赛期间，队员们在场上精彩的表现，福州队主场场均50000观众的呐喊，第二观赛现场的欢呼，尽显荣城闽超热度，点燃了福州的火爆足球氛围。在闽超第二阶段赛事开始前，闽超福州队与赣超福州队在长乐体育中心开展友谊赛，现场双方球员你来我往，频频向对方球门发起攻击。福州队球员经过闽超常规赛磨练后，配合也愈发娴熟，友谊赛也进一步磨合了福州队阵容，锻炼了队伍，为后续的比赛做好准备。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2: 跟我们江西这边的球队有更多的这一种交流，也想给一些平时比赛比较少上场的这些队员有更多的这一种锻炼的这一种机会。
0: 回顾闽超常规赛，揭幕战负于厦门队后，福州队在磨砺中愈发强大，先是客场1-0从泉州手里拿下首胜，再回到主场6-0大胜南平，一路稳扎稳打，取得8连胜，晋级争冠组。闽超福州队队员杨帅：
3: 因为受伤嘛，一年没有踢球了，然后这4个月明显能感觉自己状态比一天比一天好，直到现在在看台上看到一些小朋友，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欣慰的事情。
0: 赛场上福州队球员们奋勇争先，赛场外的球迷观众同样功不可没。常规赛阶段，福州队主场场均到场观众超50000人，客场作战也有福州球迷加油助威。赛场外，福州还在全城打造了多个第二现场，方便市民、球迷、游客观战，让大家在烟火气中享受足球的激情。市民汪秀燕：
4: 特意带孩子来第二现场集体观赛，和大家呢一起加油助威，比独自在家看球热闹多了。场上球员奋勇争先，永不放弃，希望呢孩子也能感受这份体育精神。
0: 法国观众杜肯：
5: 我喜欢这里足球比赛的氛围，这次来福州旅游，受朋友邀请来到球场观战，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不虚此行。
0: 福州球迷李文婷：
6: 我们也希望第二阶段的比赛大家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现在有台胞的球员来踢球，也希望他们能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0: 进入8月，第二阶段的主客场双循环赛将正式打响，接下来的每一场都是硬仗，福州队也正在全力备战，力争进入冠亚军决赛。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2: 第二阶段肯定强度要比第一阶段要来得大，基本上就是一周一场，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这种间歇期，能更好的做好一个这一种人员啊，包括体能以及这一种战术的这种储备，然后去迎接未来争冠组的比赛。
0: 22号，我市印发福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实施方案，全面启动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从根本上消除群死群伤重大火灾隐患，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底线。请听报道。
7: 本次攻坚范围覆盖全市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重点覆盖纺织、服装、制鞋、箱包、塑胶包装等生产制造类企业，以及具有分拣、加工、包装作业功能的仓储物流类企业。攻坚行动不分阶段，实行边排查边整治边巩固，常态化推进动态清零。各项攻坚任务应于2026年10月31日前完成，行动结束后将转入常态化消防。

0: 安全监管。方案要求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即日起由主要负责人牵头开展全面自查，对照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和消防安全四条红线建立隐患台账，对排查出的隐患分类处置，重大事故隐患实施消耗管理，完善检查交办整改现场复核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拒不整改的依法从严处罚，联合关停。各相关市级部门也将建立包片指导制度，挂钩各县市区每月下沉指导攻坚进度，定期报送攻坚进展，对整治推进不力、隐患长期清零滞后的县市区和企业统一通报曝光。根据方案，福州市将集中力量攻坚整治五类突出隐患，包括拆窗破网专项任务、全域生命通道畅通专项任务、消防设施维护提升专项任务、违章搭盖拆除专项任务、生产作业规范专项任务。我市将全面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车间、仓库等关键点位安装公共视频，自动识别堵塞通道、违规动火、门窗封堵等隐患，实现实时预警。我市还将结合多部门联合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无证生产、消防设施弄虚作假、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拒不整改重大隐患等违法行为，健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严格落实行政处罚、刑事追责、纪检问责衔接，形成高压震慑。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已全面启动摸排整治工作，我市将持续深化攻坚行动。行动结束后，我市将把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管控纳入日常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各部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依托网格化巡查、厂区视频监控等手段，构建人防加技防动态管控体系，持续巩固整治成果。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22号，由福州市政协、经建委、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联合举办的提升实操类税费业务问办协同效率微调研微协商活动举行。与会政协委员、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办税服务管理范围、提升普遍性和复杂性问题响应效率、打通线上线下联动办税渠道等方面内容建言献策。市税务局相关业务科室针对各方建议研讨落实举措。活动现场，市税务局和市政协经建委还续签了容你来商量容易办税费服务工作室合作备忘录。福州市政协委员曾正林：
3: 微协商让纳税人、缴费人的心声直通税务，税务部门精准补齐实操类税费业务问办协同短板，进一步提升税费咨询的精准性和便利性，让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更省心、更顺畅。
2: 市政协委员们还开展实地调研、现场跟听热线通话、沉浸式体验征纳互动服务实操事项。据了解，征纳互动服务是国家税务总局于2023年全新部署的税费服务模式，旨在打通税费咨询业务办理闭环，全面提升问办协同质效。福州市税务局积极推广应用征纳互动服务，互动成功率由2024年的 68.82% 提升至2025年的 91.34%， 人工服务量从 9.3 万次增加至 29.3 万次。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曾俊：
4: 福州市税务局将持续擦亮容你来商量容易办税费服务工作室品牌，用心用情为经营主体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完善办税缴费服务体系，提升税费服务质效。
2: 2026年福州市五城区志愿数超计划数的公办初中摇号招生工作22号在市教育局举行，共有七所公办初中参与现场摇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市教育局机关纪检委员、公证人员、媒体代表、家长代表、市教育局招生工作人员共同监督见证。今年共有福州市仓山区实验中学、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福州市

0: 市恒宇学校初中部、福建师大附中初中部等七所公办初中的志愿数超过计划数，需要进行摇号招生。现场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媒体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先后上台摇号，抽取个位、十位、百位等号码，形成第一位中签学生的随机号，后一位录取学生为前一位学生的随机号加上等差数，以此类推，直至按照摇号录取规则完成招生计划数为止。其中等差数为参加摇号学生数除以计划数得出的数值，向上取整。详细录取结果已在市教育局官网公布。市政协委员赵云：
1: 作为政协委员的代表，我们参加这个阳关中招，我们觉得公开透明也是比较公平公正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还是能够比较稳步的在提升，就是这些工作我们也觉得做得比较具体。
0: 福州中招第一批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昨天继续录取，市区未招满的学校在21号投档基础上逐十分下降，按志愿顺序轮转投档录取。截止到昨天，市区各一级达标校以及清华附中、福州学校、福州三中、滨海校区等均已完成招生录取。福州四中上杭校区定转统线一志愿725.5分，排位约4600名，较去年下降约650名。至此，老八所一级达标校普通班全部招满。福州十中东山校区作为今年新进的一级达标校，统招一志愿659.5分，较去年提高了约650名。福州四中光明校区今年首次招生，统招最低分是一志愿689.5分，对应排名约11600名。除市中招办已公布投档线的学校外，第一批其余普高含综合高中班学校招生计划仍未完成，也就是说，成绩在659.5分以上的考生，只要学科等级符合要求，均能被录取。由团市委举办的2026年非遗好年华暨浮想非遗主题游园会22号在烟台山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研学学子与台湾青年齐聚福州，共赴闽都研学之约。至此，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系列研学实践活动全面展开。活动前，好年华主题公交从团市委正式发车前往烟台山，大家乘坐主题公交穿行榕城街巷，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真切感受榕城礼遇青年、服务青年、成就青年的满满诚意。在烟台山举行的游园会上，创新打造的游园打卡加集章寻宝加匠艺手作加交流分享沉浸式体验，让馆藏非遗走出展馆，贴近青年。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了青榕工程政策知识问答环节，嵌入才聚八闽智慧青榕创新创业大赛宣介，全方位解读赛事亮点、参赛规则、扶持福利以及创新创业配套资源，将就业创业等全周期政策融入游园全过程。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如今骗子的手段花样百出，而且越来越精准，你能够想象吗？骗子连你贷款逾期多少钱、家住在哪里都摸得一清二楚，然后量身定制骗局等你上钩。前不久，闽清一名男子就遇上了这样的事儿。假的村委会主任通过微信发来指令，要求他赶紧转账6.8万元，否则就要刑事拘留。面对这样的骗局，我们该怎样保住自己的钱呢？事发当天，闽清县某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前来办理转账业务的男子神色慌张，不停地接打电话，还催促柜员尽快办理转账，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工作人员多次提醒无果后，银行立即启动警银联动快速响应机制，将线索上报给闽清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梅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3: 这个微信的这个人怎么联系你？
4: 他加微信说他是王广东，他王广东是我们村人啊。
0: 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5: 他村长找他，说是公安找他村长了，然后并且让他村长转达给他说，你这个逾期要在这个今天之内，规定时间内把这个钱打进去。

0: 不然要负刑事责任。然后给他拍了一张在我们公安办案部门，在我们公安办案场所办案的照片，发给他。
1: 原来该男子早前有一笔贷款逾期未还，微信中对方告诉他，因贷款逾期，梅溪派出所已经立案侦查，他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已逾期的9.8万元转入指定账户，否则将会被刑事拘留。惊恐之下，他立刻赶往银行转账。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0: 当时那个贾村长是给受害者发了几条比较关键的信息，第一点是他贷款的金额，逾期的金额刚好和他那笔贷款确实也对应上了9.8万。第二是发了在我们公安办案场所办案的一张照片，所以当事人看到这些消息之后就比较相信。
1: 民警继续跟该男子沟通。
0: 美西派出所肯定没有这个民警啊。绝对没有这个名字，
2: 觉得奇怪，因为我们这个只是贷款，没能力还，不可能负上什么刑事案件。
0: 这个衣服你看一下，冬天穿的嘛，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谁还穿这么厚的衣服？
1: 现场男子通过电话联系了真实的村委会主任，对方明确表示没有这回事。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男子最终醒悟，放弃了转账。
3: 你的陌生人不要加微信啊，不要加。如果他现在有事情的话，也是打你电话。
0: 我没想到现在公安机关过来也明确跟你讲了，这绝对是诈骗了，这不用理他了。但你不要再跟他发消息了，好不好？
3: 好。
1: 民警进一步分析，诈骗分子通过公开信息获取村委会主任身份，并利用非法渠道掌握了男子的贷款逾期情况，从而实施了角色冒充与心理施压的双重诈骗。目前警方正对信息泄露的源头展开调查。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0: 不论公检法也好，或者其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绝对不会私下通过微信这种社交软件，然后提供一个指定的账户让你转钱，只要有碰到这种情况的，一律都是诈骗。
1: 这场骗局也给不少欠款逾期的人群敲响警钟。事实上，这名当事人并不是没有还款的能力，而是心存侥幸，拖延逾期，才因为自身的征信污点，落入了骗子精准诈骗的圈套。警方提醒，单纯的贷款逾期属于民事纠纷，不会刑事拘留，更不会私下转账销案。凡是冒充村干部、公检法人员，以逾期追责、上门办案为由要求私下转账的，一律是电信诈骗。同时也提醒市民，有还款能力却长期拖欠贷款，不仅会影响个人征信，产生罚息、违约金，被起诉之后还可能会被强制执行，切勿因为存有侥幸心理，既失信用又遭骗局。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撕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我腿软。
6: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3: 走，快往楼下跑，快。
6: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3: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6: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3: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5: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7: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7: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7: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7: 那该怎么办呢？
6: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8: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9: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牌更换、车牌补领、

0: 车辆年检等车管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市启动劳动密集型企业火换整治攻坚，男子贷款逾期遭精准施压，民警出手保住9.8万元。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22号，我市印发福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实施方案，全面启动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从根本上消除群死群伤重大火灾隐患，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底线。请听报道。
1: 本次攻坚范围覆盖全市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重点覆盖纺织、服装、制鞋、箱包、塑胶包装等生产制造类企业，以及具有分拣、加工、包装作业功能的仓储物流类企业。攻坚行动不分阶段，实行边排查边整治边巩固，常态化推进动态清零。各项攻坚任务应于2026年10月31日前完成，行动结束后将转入常态化消防安全监管。方案要求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即日起由主要负责人牵头开展全面自查，对照5项重点攻坚任务和消防安全4条红线建立隐患台账，对排查出的隐患分类处置，重大事故隐患实施消耗管理，完善检查交办整改现场复核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拒不整改的依法从严处罚，联合关停。各相关市级部门也将建立包片指导制度，挂钩各县市区每月下沉指导攻坚进度，定期报送攻坚进展，对整治推进不力、隐患长期清零滞后的县市区和企业统一通报曝光。根据方案，福州市将集中力量攻坚整治5类突出隐患，包括拆窗破网专项任务、全域生命通道畅通专项任务、消防设施维护提升专项任务、违章搭盖拆除专项任务、生产作业规范专项任务。我市将全面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车间、仓库等关键点位安装公共视频，自动识别堵塞通道、违规动火、门窗封堵等隐患，实现实时预警。我市还将结合多部门联合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无证生产、消防设施弄虚作假、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拒不整改重大隐患等违法行为，健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严格落实行政处罚、刑事追责、纪检问责衔接，形成高压震慑。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已全面启动摸排整治工作，我市将持续深化攻坚行动，行动结束后，我市将把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管控纳入日常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各部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依托网格化巡查、厂区视频监控等手段，构建人防加技防动态管控体系，持续巩固整治成果。
0: 22号，由福州市政协、经建委、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联合举办的提升实操类税费业务问办协同效率微调研微协商活动举行。与会政协委员、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办税服务管理规范、提升普遍性和复杂性问题响应效率、打通线上线下联动办税渠道等方面内容建言献策。市税务局相关业务科室针对各方建议研讨落实举措。活动现场，市税务局和市政协经建委还续签了容你来商量容易办税费服务工作室合作备忘录。福州市政协委员、

0: 曾正林。
1: 威胁商让纳税人、缴费人的心声直通税务，税务部门精准补齐实操类税负业务棍棒协同短板，进一步提升税费咨询的精准性和便利性，让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更省心、更顺畅。
0: 市政协委员们还开展实地调研，现场跟听热线通话，沉浸式体验征纳互动服务实操事项。据了解，征纳互动服务是国家税务总局于2023年全新部署的税费服务模式，旨在打通税费咨询、业务办理闭环，全面提升问办协同质效。福州市税务局积极推广应用征纳互动服务，互动成功率由2024年的68.82%提升至2025年的91.34%，人工服务量从9.3万次增加至29.3万次。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曾俊。
2: 福州市税务局将持续擦亮容你来商量容易办税费服务工作室品牌，用心用情为经营主体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完善办税缴费服务体系，提升税费服务之效。
0: 2026年福州市武城区志愿数超计划数的公办初中摇号招生工作22号在市教育局举行，共有7所公办初中参与现场摇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市教育局机关纪检委员、公证人员、媒体代表、家长代表、市教育局招生工作人员共同监督见证。今年共有福州市仓山区实验中学、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福州市恒宇学校初中部、福建师大附中初中部等7所公办初中的志愿数超过计划数，需要进行摇号招生。现场在公证人员监督下，媒体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先后上台摇号，抽取个位、10位、100位等号码，形成第一位中签学生的随机号，后一位录取学生为前一位学生的随机号加上等差数，以此类推，直至按照摇号录取规则完成招生计划数为止。其中等差数为参加摇号学生数除以计划数得出的数值向上取整，详细录取结果已在市教育局官网公布。市政协委员赵云。
3: 为政协委员的代表，我们参加这个阳关中招，我们觉得公开透明也是比较公平公正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还是能够比较稳步的在提升，就是这些工作我们也觉得做得比较具体。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Silly。Silly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她丈夫家的4间房有2本产权证，一本是她公公持有，另外一本是她丈夫持有，都是共同所有。现在她公公去世了，怎么变成她丈夫单独所有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5: 他这种产权人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呢，可以通过办理那个继承登记，将父亲的这个产权份额，可以登记到他的继承人名下。但是能不能由儿子一个人继承，那得看公证书上写明有没有由他的儿子一个人继承了。
0: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历时三个多月，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阶段日前收官。福州队经过九轮鏖战，与厦门、泉州、龙岩、莆田一起跻身常规赛前五，成功晋级争冠组。常规赛期间，队员们在场上精彩的表现，福州队主场场均50000观众的呐喊，第二观赛现场的欢呼，尽显荣城闽超热度，点燃了福州的火爆足球氛围。在闽超第二阶段赛事开始前，闽超福州队与赣超福州队在长乐体育中心开展了友谊赛，现场双方球员你来我往，频频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击。福州队球员经过闽超常规赛的磨练后，配合也愈发娴熟，友谊赛也进一步磨合了福州队阵容，锻炼了队伍，为后续的比赛做好

0: 准备。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1: 我们江西这边的球队有更多的这一种交流，也想给一些平时比赛比较少上场的这些队员有更多的这一种锻炼的这一种机会。
0: 回顾闽超的常规赛，揭幕战负于厦门队后，福州队在磨砺中愈发强大。先是客场1-0从泉州手里拿下首胜，再回到主场6-0大胜南平，一路稳扎稳打取得8连胜，晋级争冠组。闽超福州队队员杨帅，
2: 因为受伤一年没有踢球了，然后这4个月明显能感觉自己状态比一天比一天好，直到现在在看台上看到一些小朋友，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欣慰的事情。
0: 赛场上福州队球员们奋勇争先，赛场外的球迷观众同样功不可没。常规赛阶段，福州队主场场均到场观众超5万人，客场作战也有福州球迷加油助威。赛场外，福州还在全程打造了多个第二现场，方便市民、球迷、游客观战，让大家在烟火气中享受足球的激情。市民汪秀燕
3: 特意带孩子来第二现场集体观赛，和大家呢一起加油助威，比独自在家看球热闹多了。场上球员奋勇争先，永不放弃，希望呢孩子也能感受这份体育精神。
0: 法国观众杜肯，
4: 我喜欢这里足球比赛的氛围，这次来福州旅游，受朋友邀请来到球场观战，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不虚此行。
0: 福州球迷李文婷，
5: 我们也希望第二阶段的比赛大家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现在有台胞的球员来踢球，也希望他们能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0: 进入8月，第二阶段的主客场双循环赛将正式打响，接下来的每一场仗都是硬仗，福州队也正在全力备战，力争进入冠亚军决赛。如今啊，骗子的手段可谓花样百出，而且越来越精准。你能想象吗？骗子连你贷款逾期了多少钱，家住在哪里都摸得一清二楚，然后量身定制骗局等你上钩。前不久，闽清县一名男子就遇上了这样的事儿。甲村委会主任通过微信发来指令，要求他赶紧转账9.8万元，否则就要刑事拘留。面对这样的骗局，我们该怎样保住自己的钱呢？事发当天，闽清县某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前来办理转账业务的男子神色慌张，不停接打电话，还催促柜员尽快办理转账，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工作人员多次提醒无果后，银行立即启动警银联动快速响应机制，将线索上报给闽清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梅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6: 微信的这个人怎么联系？
7: 他加我微信说他是王广东，他王广东是我们村村人啊。
0: 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8: 他村长找他，说是公安找他村长了，然后并且让他村长转达给他说，你这个逾期要在这个今天之内，规定时间内把这个钱打进去，不然要负刑事责任。然后给他拍了一张在我们公安办案部门，在我们公安办案场所办案的照片发给他。
0: 原来该男子早前有一笔贷款逾期未还，微信中对方告诉他，因贷款逾期，梅溪派出所已经立案侦查，他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已经逾期的9.8万元转入指定账户，否则将被刑事拘留。惊恐之下，他立即赶往银行转账。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8: 当时那个甲村长是给受害者发了几条比较关键的信息。第一点是他贷款的金额，逾期的金额刚好和他那笔贷款确实也对应上了9.8万。第二是发了在我们公安办案场所办案的一张照片，所以当事人看到这些消息之后就比较相信。
0: 我们接着来听民警和男子的沟通。
8: 闽西派出所肯定没有这个民警啊。绝对没有这个名字，
7: 觉得奇怪，因为我们这个只是贷款，没能力还，不可能负上什么刑事案件。
8: 这个衣服你看一下，冬天穿的嘛，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谁还穿这么厚的衣服？
0: 现场，男子通过电话联系了真实的村委会主任，对方明确表示没有这回事。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男子最终醒悟， 放。

0: 写了转账。
1: 你的陌生人不要加微信啊，不要加。如果他现在有事情的话，也会也是打你电话。
2: 我们啊，那现在公安机关过来也明确跟你讲了，这绝对是诈骗了，所以不用理他了啊。那你不要再跟他发消息了，好不好？
1: 好。
0: 民警进一步分析，诈骗分子通过公开信息获取了村委会主任身份，并利用非法渠道掌握了男子的贷款逾期情况，从而实施了角色冒充与心理施压的双重诈骗。目前，警方正对信息泄露源头展开调查。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2: 不论公检法也好，或者其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绝对不会私下通过微信这种社交软件，然后提供一个指定的账户让你转钱。只要有碰到这种情况的，一律都是诈骗。
0: 这场骗局也给不少欠款逾期人群敲响警钟。事实上，这名当事人并非无力还款，而是心存侥幸，拖延逾期，才因为自身征信污点落入骗子精准诈骗的圈套。警方提醒，单纯贷款逾期属于民事纠纷，不会刑事拘留，更不会私下转账销案。凡是冒充村干部、公检法人员，以逾期追责、上门办案为由要求私下转账的，一律都是电信诈骗。同时也提醒市民，有还款能力却长期拖欠贷款，不仅会影响个人征信，产生罚息违约金，被起诉之后呢，还可能被强制执行，切勿因为侥幸心理弃失信用，又遭骗局。
3: 先锋资讯，
0: 候车不再猜时间，出行更具获得感。近日，福州公交集团在100路无障碍电动公交示范线路率先试点三屏同显发车时间功能，实现从盲目等待到精准候车的转变，让公交出行更从容、更便捷。记者22号在福州火车站南广场站看到，试点线路的100路全线已经完成了车载电子屏数字化升级，发车时间在车头、车身两块电子屏和车内显示屏同步刷新，采用大字可视化模式，信息直观。市民在首末站候车的时候，抬头就可以通过车外电子屏快速得知发车时间。登车之后，车内电子屏联动更新，市民不需要依赖手机软件或者是扫码查询。福州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三屏同显将分批推广至全市新能源公交线路。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番编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4: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队九轮鏖战晋级争冠组，火爆主场尽显荣城闽超热度。我市启动劳动密集型企业火换整治攻坚。2026年福州市武城区部分公办初中摇号招生工作举行。
4: 新闻，请继续收听。
2: 历时3个多月，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阶段日前收官。福州队经过九轮鏖战，与厦门、泉州、龙岩、莆田一起跻身常规赛前五，成功晋级争冠组。常规赛期间，队员们在场上精彩的表现，福州队主场场均50000观众的呐喊，第二观赛现场的欢呼，尽显荣城闽超热度，点燃了福州的火爆足球氛围。在闽超第二阶段赛事开始前，闽超福州队与赣超福州队在长乐体育中心开展友谊赛，现场双方球员你来我往，频频向对方球门发起攻击。福州队球员经过闽超常规赛磨练后，配合也愈发娴熟，友谊赛也进一步磨合了福州队阵容，锻炼了队伍，为后续的比赛做好准备。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5: 跟我们江西这边的球队有更多的这一种交流，也想给一些平时比赛比较少上场的这些队员有更多的这一种锻炼的这一种机会。
2: 回顾闽超常规赛，揭幕战负于厦门队后，福州队在磨砺中愈发强大，先是客场1-0从泉州手里拿下首胜，再回到主场6-0大胜南平，一路稳扎稳打，取得8连胜，晋级争冠组。闽超福州队队员杨帅：
6: 因为受伤嘛，一年没有踢球了，然后这4个月明显能感觉自己状态比一天比一天好。直到现在在看台上看到一些小朋友，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欣慰的事情。
2: 赛场上福州队球员们奋勇争先，赛场外的球迷观众同样功不可没。常规赛阶段，福州队主场场均到场观众超50000人，客场作战也有福州球迷加油助威。赛场外，福州还在全程打造了多个第二现场，方便市民、球迷、游客观战，让大家在烟火气中享受足球的激情。市民汪秀燕：

0: 特意带孩子来第二现场集体观赛，和大家呢一起加油助威，比独自在家看球热闹多了。场上球员奋勇争先，永不放弃，希望呢孩子也能感受这份体育精神。
1: 法国观众杜肯。
2: 我喜欢这里足球比赛的氛围，这次来福州旅游，受朋友邀请来到球场观战，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不虚此行。
1: 福州球迷李文婷。
3: 我们也希望第二阶段的比赛大家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现在有台胞的球员来踢球，也希望他们能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1: 进入八月，第二阶段的主客场双循环赛将正式打响，接下来的每一场都是硬仗，福州队也正在全力备战，力争进入冠亚军决赛。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4: 第二阶段肯定强度要比第一阶段要来得大，基本上就是一周一场，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这种间歇期，能更好的做好一个这种人员啊，包括体能以及这一种战术的这种储备，然后去迎接未来争冠组的比赛。
1: 22号，我市印发福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实施方案，全面启动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从根本上消除群死群伤重大火灾隐患，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底线。请听报道。
5: 本次攻坚范围覆盖全市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重点覆盖纺织、服装、制鞋、箱包、塑胶包装等生产制造类企业，以及具有分拣、加工、包装作业功能的仓储物流类企业。攻坚行动不分阶段，实行边排查边整治边巩固，常态化推进动态清零，各项攻坚任务应于2026年10月31日前完成，行动结束后将转入常态化消防安全监管。方案要求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即日起由主要负责人牵头开展全面自查，对照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和消防安全四条红线建立隐患台账，对排查出的隐患分类处置，重大事故隐患实施消耗管理，完善检查交办整改现场复核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拒不整改的依法从严处罚，联合关停。各相关市级部门也将建立包片指导制度，挂钩各县市区每月下沉指导攻坚进度，定期报送攻坚进展，对整治推进不力、隐患长期清零滞后的县市区和企业统一通报曝光。根据方案，福州市将集中力量攻坚整治五类突出隐患，包括拆窗破网专项任务、全域生命通道畅通专项任务、消防设施维护提升专项任务、违章搭盖拆除专项任务、生产作业规范专项任务。我市将全面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车间、仓库等关键点位安装公共视频，自动识别堵塞通道、违规动火、门窗封堵等隐患，实现实时预警。我市还将结合多部门联合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无证生产、消防设施弄虚作假、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拒不整改重大隐患等违法行为，健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严格落实行政处罚、刑事追责、纪检问责衔接，形成高压震慑。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已全面启动摸排整治工作，我市将持续深化攻坚行动，行动结束后，我市将把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管控纳入日常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各部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依托网格化巡查、厂区视频监控等手段，构建人防加技防动态管控体系，持续巩固整治成果。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22号，由福州市政协、经建委、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联合举办的提升实操类税费业务问办协同效率微调研微协商活动举行。与会政协委员、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办税服务管理范围、提升普遍性和复杂性问题响应效率、打通线上线下联动办税渠道等方面内容建言献策。市税务局相关业务科室针对各方建议研讨落实举措。活动现场，市税务局和市

0: 政协经建委还续签了容你来商量容易办税费服务工作室合作备忘录。福州市政协委员曾正林：
1: 规协商让纳税人缴费人的心声直通税务，税务部门精准补齐实操类税费优棍棒协同短板，进一步提升税费咨询的精准性和便利性，让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更省心更顺畅。
0: 市政协委员们还开展实地调研、现场跟听热线通话、沉浸式体验征纳互动服务实操事项。据了解，征纳互动服务是国家税务总局于2023年全新部署的税费服务模式，旨在打通税费咨询业务办理闭环，全面提升问办协同质效。福州市税务局积极推广应用征纳互动服务，互动成功率由2024年的68.82%提升至2025年的91.34%，人工服务量从9.3万次增加至29.3万次。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曾俊：
2: 福州市税务局将持续擦亮容你来商量容易办税费服务工作室品牌，用心用情为经营主体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完善办税缴费服务体系，提升税费服务质效。
0: 2026年福州市五城区志愿树超计划树的公办初中摇号招生工作22号在市教育局举行，共有7所公办初中参与现场摇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市教育局机关纪检委员、公证人员、媒体代表、家长代表、市教育局招生工作人员共同监督见证。今年共有福州市仓山区实验中学、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福州市恒宇学校初中部、福建师大附中初中部等7所公办初中的志愿数超过计划数，需要进行摇号招生。现场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媒体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先后上台摇号，抽取个位、十位、百位等号码，形成第一位中签学生的随机号，后一位录取学生为前一位学生的随机号加上等差数，以此类推，直至按照摇号录取规则完成招生计划数为止。其中等差数为参加摇号学生数除以计划数得出的数值，向上取整。详细录取结果已在市教育局官网公布。市政协委员赵云：
3: 作为政协委员的代表，我们参加这个阳关中招，我们觉得公开透明也是比较公平公正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还是能够比较稳步的在提升，就是这些工作我们也觉得做得比较具体。
0: 福州中招第一批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昨天继续录取，市区未招满的学校在21号投档基础上逐10分下降，按志愿顺序轮转投档录取。截止到昨天，市区各1级达标校以及清华附中、福州学校、福州3中滨海校区等均已完成招生录取。福州4中上杭校区定转统线1志愿725.5分，排位约4600名，较去年下降约650名。至此，老8所1级达标校普通班全部招满。福州10中东山校区作为今年新进的1级达标校，统招1志愿659.5分，较去年提高了约650名。福州4中光明校区今年首次招生，统招最低分是1志愿689.5分，对应排名约11600名。除市中招办已公布投档线的学校外，第一批其余普高含综合高中班学校招生计划仍未完成，也就是说，成绩在659.5分以上的考生，只要学科等级符合要求，均能被录取。由团市委举办的2026年非遗好年华暨浮想非遗主题游园会22号在烟台山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研学学子与台湾青年齐聚福州，共赴闽都研学之约。至此，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系列研学实践活动全面展开。 活动前，好年华主题公交从团市委正式发车前往烟台山，大家乘坐主题公交穿行榕城街巷。

0: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真切感受荣成礼遇青年、服务青年、成就青年的满满诚意。在烟台山举行的游园会上，创新打造的游园打卡加集章寻宝加匠艺手作加交流分享沉浸式体验，让馆藏非遗走出展馆，贴近青年。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了青融工程政策知识问答环节，嵌入才聚八闽智慧青融创新创业大赛宣介，全方位解读赛事亮点、参赛规则、扶持福利以及创新创业配套资源，将就业创业等全周期政策融入游园全过程。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如今骗子的手段花样百出，而且越来越精准，你能够想象吗？骗子连你贷款逾期多少钱、家住在哪里都摸得一清二楚，然后量身定制骗局等你上钩。前不久，闽清一名男子就遇上了这样的事儿。假的村委会主任通过微信发来指令，要求他赶紧转账6.8万元，否则就要刑事拘留。面对这样的骗局，我们该怎样保住自己的钱呢？事发当天，闽清县某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前来办理转账业务的男子神色慌张，不停地接打电话，还催促柜员尽快办理转账，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工作人员多次提醒无果后，银行立即启动警银联动快速响应机制，将线索上报给闽清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梅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2: 这个微信的这个人怎么联系你？
3: 他加我微信说他是王广东，他王广东是我们村村人啊。
0: 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4: 他村长找他，说是公安找他村长了，然后并且让他村长转达给他说，你这个逾期要在这个今天之内，规定时间内把这个钱打进去，不然要负刑事责任。然后给他拍了一张在我们公安办案部门，在我们公安办案场所办案的照片。发给他。
0: 原来该男子早前有一笔贷款逾期未还，微信中对方告诉他，因贷款逾期，梅溪派出所已经立案侦查，他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已逾期的9.8万元转入指定账户，否则将会被刑事拘留。惊恐之下，他立刻赶往银行转账。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4: 当时那个甲村长是给受害者发了几条比较关键的信息，第一点是他贷款的金额，逾期的金额刚好和他那笔贷款确实也对应上了9.8万。第二是发了在我们公安办案场所办案的一张照片，所以当事人看到这些消息之后就比较相信。
0: 民警继续跟该男子沟通。
4: 闽西派出所肯定没有这个民警啊。绝对没有这个名字，
3: 觉得奇怪，因为我们这个只是贷款，没能力还，不可能负上什么刑事案件。
4: 这个衣服你看一下，冬天穿的嘛，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谁还穿这么厚的衣服？
0: 现场男子通过电话联系了真实的村委会主任，对方明确表示没有这回事。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男子最终醒悟，放弃了转账。
3: 你的陌生人不要加微信啊，不要加。如果他现在有事情的话，也是打个电话。
4: 我们那现在公安机关过来也明确跟你讲了，这绝对是诈骗了，这不用理他了。但你不要再跟他发消息了，好不好？
3: 好。
0: 民警进一步分析，诈骗分子通过公开信息获取村委会主任身份，并利用非法渠道掌握了男子的贷款逾期情况，从而实施了角色冒充与心理施压的双重诈骗。目前警方正对信息泄露的源头展开调查。闽清县公安局梅城派出所一级警员池阳凯。
4: 不论公检法也好，或者其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绝对不会私下通过微信这种社交软件，然后提供一个指定的账户让你转钱，只要有碰到这种情况的，一律都是诈骗。
0: 这场骗局也给不少欠款逾期的人群敲响警钟。事实上，这名当事人并不是没有还款的能力，而是心存侥幸，拖延逾期，才因为自身的征信污点，落入了骗子精准诈骗的圈套。警方提醒，单纯的贷款逾期属于民事纠纷，不会刑事拘留，更不会私下转账销案。凡是冒充村干部、公检法人员，以逾期追责、上门办案为由，要求私下转账 账的，一律是电信诈骗。同时也提醒市民，有还款能力却长期拖欠贷款，不仅会影响个人征信，产生罚息违约金，被起诉之后还可能会被强制执行，切勿因为存有侥幸心理，既失信用又遭骗局。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军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还有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等等有关于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好，接着看点说，这个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
3: 经济适用房，老人过世之后呢，有产权的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7: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凉水开了留言说，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呢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需要孩子父亲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8: 父母共有的房子是可以过户给未成年小孩的，那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到场。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荣的问题，经济适用房，房产证上呢是有父亲和一个儿子的名字，老人过世之后有产权，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需要其他的子女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8: 房产证上有父亲和儿子的名字，就是两个人的名字都在房产证上，那父亲过世了之后他是要去办理继承手续的。继承手续是需要所有继承人都到场的。
7: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上官留言说，房改房，夫妻一方过世，另一方继承，还要缴纳土地转让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8: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继承他这个房改房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的话，如果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话，那他可以保留划拨，如果要上市的话，他是需要先那个划拨转出让完之后才能够上市。
3: 再来看一下暴龙战士的问题啊，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去

0: 之后呢，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 8800-1234， 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你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一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呢？
0: 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前锋，来看网友美式不加糖留言。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一下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再来看一下网友陈姐留言说，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叶子的问题啊，请问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这个的话，其实要看他当时服兵役的时候，他就是退役的一个时间哈。如果是2012年7月1日，那个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实施之前，哎，他办的退役，那其实他的视同缴费年限他是不会直接在社保系统去显示的。那这个就是等到他办理退休的时候，我们这边社保中心会根据他个人档案里面的服役材料来进行一个认定，然后与他后来实际的一个缴费年限并进行一个合并累计。那如果他是2012年7月1日之后，哎，他办理的退役，正常来说他在退役的时候都会有办那个养老保险啊、医保啊之类的转移手续，那他的缴费年限他也会同时入到现在里面，所以是可以查得到的。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完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驾照升级降级和驾照年审等等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日看点。
18: 特殊病种，想问一下，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
6: 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龙果果留言说，老人办了慢性的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想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党风中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一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的相对更高。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呢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需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1: 再来看一下网友四风若雨留言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账户共济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4: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西西的问题，福州的职工医保建员之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4: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站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站，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站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0: 声。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将为大家这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好，今日看点说 C1 驾照持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
1: 2024年3月14号才考的 C2 驾照，今年71岁还要考三力测试吗？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前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林科长您好。
1: 您好。
2: 您好，上午好。
1: 林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老 K 的朋友问的是 C1 驾照持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如果持有 B1 可不可以开 B2 的车呢？
2: 基准驾的话持有一年以上，如果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是可以申请增驾 B2 的。那如果要申请 B 准驾的话，必须是持有 C 准驾要2年以上，而且这两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才可以申请。那如果他是持有 B 准驾的话，是不能驾驶 B2 的，同样持有 B2 也是不能驾驶 B 准驾的。
1: 那 B1 和 B2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分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知道 C1 是小型的这个汽车嘛。
2: 是。
1: B1、B2 的话，就是它能开的是什么样类型的车呢？
2: B2 准驾它是驾驶大型的货车。那 B1 的话就是要驾驶中型的客车，因为中型客车涉及到人员，所以它必须持有2年以上才可以申领。
1: 所以确实哈，这两个类型的这个驾照是不可以互相开的，不行
2: 哈。是的。
0: 好，再来看网友一枝独秀留言说，想问一下，他儿子呢在福州考完科一，可能到贵州去上学，科二、科三能转到贵州考吗？如果不转到外地考的话，科一成绩能保留多久？网上说贵州那边考科二、科三，和咱们福州这边不一样，能不能解答一下？
2: 科一考完之后呢，如果人在外地，可以在他所在地直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的业务，那他的科二、科三的所有流程都可以转到当地去办理。那科目一考完之后，3年之内必须考完所有的科目。
1: 就保留3年。
2: 是的。那科二、科三的这个考试标准我们是全国统一的。所以是没有，对，都是一样的。
1: 正常来说都是一样的哈。那就是说
2: 是，
1: 如果他想在福州继续考的话，科一成绩保留3年，或者是他到了贵州之后直接在当地的这个驾管车管地方然后把它申请就可以了哈。
2: 是的。
1: 好，再来看一下一路平安的问题。他是2024年的3月14号才考的 C2 驾照，今年71岁了，要不要考三力测试呢？
2: 他如果是2024年取得的话，那他今年还没有涉及到要期满换证，所以是不需要参加三力测试的。但是他因为已经年满70周岁，需要说每年去做一次身体条件证明。
1: 满70周岁以上的话就要做就是要每年申请这身体条

0: 验证明要提交这个材料，但是三力测试的话就不需要。
1: 是的，嗯嗯，
0: 好，谢谢。
2: 好，那辛苦了林科长。
1: 嗯，哎，
2: 好，再见啊，再见，
0: 再见。
2: 嗯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0: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5: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5: 那该怎么办呢？
6: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5: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7: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8: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17点整，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组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

0: 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0: 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军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还有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等等有关于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好，今日看点说，这个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
5: 经济适用房，老人过世之后呢，有产权的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1: 九四四政务先锋，
10: 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凉水开了留言说，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呢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需要孩子父亲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2: 父母共有的房子是可以过户给未成年小孩的，那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到场。
5: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荣的问题，经济适用房，房产证上呢是有父亲和一个儿子的名字，老人过世之后有产权，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需要其他的子女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2: 房产证上有父亲和儿子的名字，就是两个人的名字都在房产证上，那父亲过世了之后他是要去办理继承手续的。继承手续是需要所有继承人都到场的。
1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上官留言说，房改房，夫妻一方过世，另一方继承，还要缴纳土地转让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2: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继承他这个房改房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的话，如果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话，那他可以保留划拨，如果要上市的话，他是需要先那个划拨转出让完之后才能够上市。
5: 再来看一下暴龙战士的问题啊，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呢，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2: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1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你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呢？
0: 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社保中心。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美式不加糖留言。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一下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再来看一下网友陈姐留言说，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叶子的问题啊，请问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这个的话，其实要看他当时服兵役的时候，他就是退役的一个时间哈。如果是2012年7月1日，那个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实施之前，他办的退役，那其实他的视同缴费年限他是不会直接在社保系统去显示的。那这个就是等到他办理退休的时候，我们这边社保中心会根据他个人档案里面的服役材料来进行一个认定，然后与他后来实际的一个缴费年限并进行一个合并累计。那如果他是2012年7月1日之后，他办理的退役，正常来说他在退役的时候都会有办那个养老保险啊、医保啊之类的转移手续，那他的缴费年限他也会同时入到现在里面，所以是可以查得到的。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8:00，
4: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5: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

0: 6月之后的大雨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阵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完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龙果果留言说，老人办了慢性的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想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一个医院看，以后认定了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呢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所以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看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1: 再来看一下网友四风若雨留言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账户共济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4: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西西的问题，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4: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将为大家这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 C1 驾照持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
0: 2024年3月14号才考的 C2 驾照，今年71岁还要考三力测试吗？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前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林科长您好。
1: 您好。
2: 您好，上午好。
1: 林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老 K 的朋友问的是 C1 驾照持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如果持有 B1 可不可以开 B2 的车呢？
2: 基准驾的话持有一年以上，如果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是可以申请增驾 B2 的。那如果要申请 B 准驾的话，必须是持有 C 准驾要2年以上，而且这2个计分周期都

0: 有金马十二分才可以申请。嗯，那如果他是持有 B 准驾的话，是不能驾驶 B 二的。同样持有 B 二也是不能驾驶 B 一准驾的。嗯。
1: 哦，那 B 一和 B 二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分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知道 C 一是小型的这个汽车嘛。
0: 嗯，是。
1: B 一 B 二的话，就是它能开的是什么样类型的车呢？
0: 啊 ，B 二准驾它是驾驶大型的货车，嗯，那 B 一的话就是要驾驶中型的客车，因为中型客车涉及到人员，所以它必须持有两年以上才可以申领。嗯
1: 嗯，所以确实哈，这两个类型的这个驾照是不可以互相开的，不行。
0: 是的，
2: 嗯。
0: 嗯，
2: 好，再来看网友一枝独秀留言说，想问一下，他儿子呢在福州考完科一，可能到贵州去上学，科二科三能转到贵州考吗？如果不转到外地考的话，科一成绩能保留多久？网上说贵州那边考科二科三，和咱们福州这边不一样，能不能解答一下？
0: 嗯，科一考完之后呢，如果人在外地，可以在他所在地直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的业务，那他的科二科三的所有流程都可以转到当地去办理。嗯，那科目一考完之后，三年之内必须考完所有的科目。嗯，
1: 哦，就保留三年。
0: 嗯，是的。嗯，那科二科三的这个考试标准我们是全国统一的。嗯，所以是没有对，都是一样的。
1: 嗯，正常来说都是一样的哈。那就是说
0: 是，嗯，
1: 如果他想在福州继续考的话，科一成绩保留三年，或者是他到了贵州之后直接在当地的这个驾管车管地方然后把它申请就可以了哈。
0: 嗯，是的。嗯，
1: 好，再来看一下一路平安的问题。他是2024年3月14日才考的 C2 驾照，今年71岁了，要不要考三力测试呢？
0: 嗯，他如果是24年取得的话，那他今年还没有涉及到要期满换证，所以是不需要参加三力测试的。嗯，但是他因为已经年满70周岁，需要说每年去做一次身体条件证明。嗯，
1: 哦，满70周岁以上的话就要做，就是要每年申请这身体条件证明，要提交这个材料。
0: 是，
1: 但是三力测试的话就不需要。
0: 是的。嗯嗯，
1: 好，
2: 嗯嗯，
1: 谢谢。
2: 好，那辛苦了林科长。
0: 嗯，
2: 哎，好，再见啊，再见，林哥。
1: 再见。
2: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改风，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

0: 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

0: 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

0: 市，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

0: 周云龙指出，
1: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0: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5: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4: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5: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4: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8: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6: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为变坏的情况。好的，
10: 谢谢。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消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2: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3: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2: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6: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4: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谈及这一荣誉，他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5: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4: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6: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6: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3: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6: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3: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8: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6: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速放严攻，烈日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19点整，
8: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小明，接球。
8: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8: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8: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1: 你怎么早恋了？
12: 还有5秒到达。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5: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100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100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8: 嘘，
1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

0: 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1: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站一栋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十点整。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组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厅，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

0: 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过移动识相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0: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0: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0: 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

0: 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2: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北京时间6:00。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大，开嘴就叫曲波平。男解打天下，女解回顾家。
1: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0: 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1: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3: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4: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5: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6: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7: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8: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

0: 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 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7: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9: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7: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8: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7: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6: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0: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

0: 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渼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3: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4: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5: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4: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8: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9: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自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0: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9: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0: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9: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9: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9: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

0: 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4: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

0: 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5度，明天小雨，气温26到34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台江苍霞新城社区筑牢红色堡垒，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共同体；
1: 福州港松下港区袁弘作业区首次出口钢板，打通东南亚外贸新通道。
2: 我市中招普高录取暂告一段落，供需第一批录取27号开始。
1: 福州智能家居购新补贴再升级，新增5类产品，最高可补1500元。
2: 下面想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日前，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福州片区建设，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好用好5链融合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

0: 城市理念，深入实施城市更新和安全韧性提升行动，加快城中村危旧房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高标准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持续提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效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之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紧抓实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布局氢能等新兴产业，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产学研用融合，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屏障，加快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会议传达了省长赵龙在福州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盘活土地资源，优化产业布局，完善管委会加公司运营模式，激发开发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会议传达了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问题导向，注重以案为鉴，举一反三，自查自纠，靶向发力，真改实改，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会议还研究了持续办好古岭园系列活动的思路举措，审议了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福州城市发展轴线规划设计方案和深入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优化城市精细化管养工作机制，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等相关文件。
1: 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2: 2000年7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深入台江区仓峡棚屋区，郑重承诺，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从一句承诺到一个家园，近400天，植被的仓峡成为历史。近年来，仓峡新城社区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从安居提质到多元善治，持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共同体，完成了一场幸福蝶变。连日来，2026年仓峡街道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暑期托管班在仓峡社区服务中心有序开展。记者看到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认真听讲，踊跃提问，在趣味课堂、互动游戏与手工实践中探索新知识。这个崭新空间依托党建引领，汇聚多方社会组织力量，为社区一老一少和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综合性服务。小朋友李欣彤，
3: 因为爸爸妈妈早上都去上班了，想让我学习一些课外的知识。每天的课程是早上8:30到晚上6点，平时会搞一些小活动，讲一些食品安全、电动车安全之类的。
2: 据了解，仓峡新城社区以近邻党建为引领，构新创新构建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治理机制，融合台江区五市工作法，精准补齐治理短板，优化民生服务供给，持续推动社区治理效能与服务品质双提升。台江区仓峡新城社区居民唐秋兵：
4: 家门口就是便民服务阵地，老人有乐处，孩子有去处，我们居民的生活越来越舒心，越来越丰富多彩，真切感受到社区治理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群众需要什么样的好事？怎么才能把事办好？这是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老旧楼栋加装电梯，高层住户盼，低层住户忧，这是社区治理的常见难题。仓峡新城社区通过实施五事工作法，听群众说事，邀群众议事，帮群众理事，向群众晒事，请群众评事，指导居民按程序上报审批，推动电梯加装项目尽快落地。台江区仓峡街道仓峡新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露露：
5: 针对嘉盛苑小区九号楼的加装电梯诉求，我们组织小区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居民代表与物业管理方开展议事，经过多轮沟通协调，目前加装事宜已基本征得低楼层住户的同意。
2: 单打独斗不如多元共治，要外部书写，更要自主造血。苍霞新城社区依托福州市首个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整合辖区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设立普普爱心、萱草无忧、苍霞人大办好事等五个公益微基金，探索社会资本常态化，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特殊群体帮扶、社区民生服务的有效路径。居民诉求一件件得到回应，民生项目一个个落地成型，街道社区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也进一步增强。台江区苍霞街道苍霞新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露露：
5: 去年以来，我们向居民收集了停车难、电动车乱停放、流浪猫狗增多等百余条社区治理问题，其中近三成已通过苍霞街道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获得了资金支持并落地实施。
2: 台江区苍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组织委员刘燕：
6: 我们将持续传承弘扬习总书记三赴苍霞的为民情怀，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动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居民的幸福感成色更足。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日前，巴拿马籍船舶加一轮于福州港松下港区袁弘作业区四号泊位顺利完成6516吨外贸钢板装船作业，启程前往越南蔡澜港。这是袁弘作业区首票出口钢板业务，表明该作业区杂货外贸适配能力得到提升，大宗工业原材料物流枢纽功能迈上新台阶。当天，在袁弘作业区，吊臂从运输车上缓缓吊起钢材，平稳装卸到船上。海关、边检等口岸联检单位加紧核对货物与船舶信息，确保出口高效顺畅。福清万业港口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部经理林航：
7: 得益于海关和边检等口岸单位的前置帮扶与全链条物流监管保障，这批钢板能够快速地完成集港与装船作业，也坚定了我们持续拓展东南亚海运航线的信心。
1: 为保障这批热轧钢板高效顺畅通关出运，荣成海关、福清边检等口岸联检单位加强沟通协作，前置对接项目工厂和船务代理公司，针对大宗钢材混装出运的特点，将监管服务嵌入企业申报、船舶靠泊及装船作业全流程，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科长杨弘毅：
8: 高效完成保税燃油、船供物料的审核监管，确保船舶供给不耽误，保障船舶顺畅准时离港。
1: 福清边检站执行四队教导员卢志峰：
9: 执行一船一测保障机制，实行7x24小时通关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高效服务。
1: 袁弘作业区为国家一类口岸，规划为通用级多用途码头区，将建设4个50万吨级及以下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可达1000万吨。日前，3号、4号泊位已建成投用，1号、2号泊位为多用途泊位，已即将投用。近年来，袁弘作业区通过全面提升全链条服务质量，持续发力东南亚等新兴海外市场，赋能区域外贸提质增效，实现传统货源与新兴货种的协同发展，构建起多元稳定的货源保障能力，为保障中印尼双元发展建设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袁弘作业区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346.64万吨。福州新区袁弘功能区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张振明：
10: 近年来，管委会全过程跟踪服务，为企业需求的各项工作提前对接，确保为码头运营做好各项保障服务。
2: 夏季高温多雨，积水频发，登革热等蚊蝇传染病进入高发防控关键期，长乐区疾控中心创新防控思路，依托智能化、数字化技术，搭建地面 AI 智能监测加无人机空中全域巡查立体化防控体系，推动蚊媒防控工作向数据预警、精准靶向处置的智慧化模式迭代升级。 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太和红玉小区，一台 AI 智能文

媒自动监测设备已经上岗，成为园区精细化消杀防控的科技哨兵。相较于传统人工巡查、抽样统计的老旧模式，该 AI 监测设备具备仿生诱捕、智能识别、云端预警三大核心优势，通过释放二氧化碳、模拟人体气味、精准诱及白蚊、伊蚊、酷蚊等致病蚊虫，依托内置高清镜头与智能算法，

0: 北防控平台，自动生成蚊虫密集动态变化曲线。一旦蚊虫密集达到预警阈值，平台将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工作人员可快速锁定重点区域，开展定点精准消杀，避免传统消杀作业的盲目性。长乐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员郑明涛：
1: 目前的效果看起来是挺好的，因为它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它蚊虫监测出来的数据，包括蚊虫的蚊种跟那个雌雄，我们它也都可以直接的分辨出来。
0: 楼顶平台、高层露台、废弃工地、城中村等隐蔽角落是人工难以抵达、最易被遗漏的积水滋生重点区域，也是蚊媒防控的薄弱环节。为此，长乐区疾控中心将无人机空中巡查纳入常态化防控工作，以高空鹰眼打通排查盲区。搭载高清摄像设备的无人机可对老旧小区、城中村、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域空中巡航，远距离精准捕捉隐蔽积水滋生点位，实时回传现场画面，精准标注隐患坐标。长乐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员郑明涛：
1: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借助技术手段，加大全区域蚊虫密度监测，针对小区、工地、公园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我们会进行专业消杀，同时加强宣传，呼吁居民一起清理自家积水，普及个人防蚊知识，引导群众当好健康第一责任人，构建全民参与的群防群控格局。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23号，福州市第一批普高含综合高中班继续逐十分降至476.5分，按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轮转投档录取。大部分公民办普高及综合高中班划定投档线，剩余招生计划昨天公布。在供需第一批以该招生类型在原招生范围内继续录取，补录的普高含综合高中班学校不降低投档控制线及投档等级要求。至此，第一批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招生录取工作暂告一段落。市中招办提醒，25号17点前参加当年福州市中考且尚未被任何中本贯通院校普高含综合高中班5年制高职学校录取的考生，可在中招管理系统填报供需第一批志愿，27号进行供需第一批录取。
0: 记者日前从福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为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福州决定即日起扩大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范围。此前已纳入补贴的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健身设备、跑步机、椭圆机、智能按摩椅、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扫地机、洗地机、擦窗机器人和呼吸机等5个补贴品类继续执行。在此基础上，本次扩围新增了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智能洗碗机和智能干衣机等5类产品，同时将智能沙发纳入现有智能按摩椅品类补贴范畴。补贴标准方面，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新扩围的5类智能家居产品，按照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按摩椅含智能沙发，按照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该类产品可补贴1件，智能按摩椅、智能沙发不得重复申领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市场监管局、市委网信办、市住建局、市消委会日前联合召开扫码缴费服务普法宣贯暨合规自律动员会，近70家互联网企业、停车场、物业公司及广告机构代表参加。各部门对扫码缴费场景中的套路弹窗、越界索权、隐蔽扣费等问题集中亮剑，通过普法宣讲、发布行业自律公约、签署合规承诺书等方式，引导市场主体主动规范经营行为。
0: 在建的五凤体育公园主体建筑目前已全部完工。

0: 场内配套装修、景观提升工作有序推进，预计明年初对外开放。届时，福州西北片区将新增一处集运动、赏景、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健身场地。
1: 日前，庚戌血脉培根铸魂福建省根雕作品邀请展在位于三坊西向南后街三号的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8月3号，免费对市民游客开放。
0: 气象部门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福州预计将迎来降雨。
1: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孙征、景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100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

0: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8: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风雨最强时段是什么时候？影响哪些地区？哪些防御手段需要掌握？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长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行动既定任务，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两部门明确离岸信托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多少？如何进行缴纳？
1: 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如何擦亮双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7点时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405公里，最大风力12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公里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越车南下扩展安排，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天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最近，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